0: 太好了！
1: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
2: 竹溪，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
3: 这事也不赖嘛。
1: 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2: 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糟了，雷电警报！
4: 大家快点，往高处走！
2: 是羚牛群！
4: 快点，快点！
5: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4: 加快速度！
2: 着火了！小心！
4: 你要干什么？
5: 小白点！
2: 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
3: 着火了！
2: 呼叫竹香姑姑！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1: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儿来救火。
2: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6: 瓦基，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朱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8: 我的小乖乖。
6: 好的，挂机。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手，你来准备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
2: 是。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看到姑姑了。姑姑，
1: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9: 嘿，你这家伙。
10: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2: 竹峰，着火了！快去救火！我马上就去。
5: 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9: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力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儿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嘿，动起来！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
5: 我们快点去起火点。
2: 姑姑，你的伤，
5: 我能坚持，救活时间宝贵。
2: 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1: 没问题。
5: 不好，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挖出防火带。
2: 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带。姑姑小心。
5: 他们来了。
3: 我有点想妈妈了。
2: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我们要看好监测站。
11: 有警报。
2: 是宝玉林里那只落单的羚牛。
3: 看，小羚牛。
11: 原来她也是一个妈妈，她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
3: 小宝宝。

0: 需要我们的帮助。
1: 竹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0: 我们要准备什么？快想想。
1: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狗。
2: 啊，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
3: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4: 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0: 宝宝，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
1: 宝宝，
0: 不好，他要掉下去了！
1: 快打开安全网。
0: 我们接住他了。
5: 是你们？
3: 对，是我们，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1: 把安全绳给小牛牛绑上。
0: 我想想啊，是这样绕过去，绕过来，
3: 然后拉紧。
1: 不行，没拉紧。
3: 我有。
0: 好样的，珠宝，安全绳绑好了，一块往上拉。
1: 提醒我注意心跳，不是告诉我不行，我要力气，我要力。
0: 宝宝，
6: 竹凤，情况怎么样？
7: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8: 太好了。
7: 绿王，小白点。你们怎么回来了？
0: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9: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10: 竹峰，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灵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3: 妈妈，
7: 是孩子们。
9: 乔伊，
3: 妈妈，我们救了小灵牛，我们认识了小灵牛，小灵牛喝了奶好起来喽。
7: 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9: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3: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
11: 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3: 好耶！
12: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
3: 太棒了！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开始海底报告，护林员，
15: 护林员。

0: 看这里，不林园。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2: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3: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来，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4: 你好，小爸。
2: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4: 你好，沼泽游侠。
2: 学得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4: 变形模块有基础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是具体指令激活。
3: 怎么样，厉害吧？
2: 妈妈。

0: 呼呼吧。
1: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阿姨鼓励。
2: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0: 啊，我也知道你，环境修复专家阿姨鼓励，你需要的剪蓬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2: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剪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哦，
0: 剪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剪蓬草退化。
1: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3: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
2: 怎么做？
0: 首先，
4: 本期任务目标：修复退化盐碱地植被，建议执行方案。步骤一，使用淡水对高盐度区域进行灌溉稀释，降低土壤盐分。步骤二，补种剪蓬草幼苗或种子，恢复植被覆盖。
0: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1: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2: 没问题。
0: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4: 种植系统已更新，种子已取得。
2: 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0: 马虎虎，有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4: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2: 没问题，小鱼。
0: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刚播下的剪蓬草种子。
2: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4: 隔离模式启动。
2: 那是什么东西？
5: 都有来抓我们了！
0: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2: 小鱼，停下！
0: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剪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2: 要怎么做呢？
0: 老办法，声音驱赶，打打打！
2: 是黑嘴鸥。
5: 不要吃我！
2: 不愧是老爸，
4: 您得做点一更新，
2: 继续播种吧。哦，怎么少了这么多？
0: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2: 涂鱼吗？
0: 哦，看这钳子印，是香兽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6: 谁打扰我抓螃蟹？
2: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6: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2: 对不起。
1: 小心鸟巢！
2: 孩子们！
1: 谢谢你救了他们，
7: 不用客气。

0: 响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捡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1: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2: 好好说话。
3: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4: 兔兔兔，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种下的捡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6: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鸥一家的栖息地。
0: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鸥一家前往新家呢。
7: 我没看错吧？那是护花迷草。
5: 是的，护花迷草会占据捡蓬草的生存空间，让捡蓬草变得越来越少。
4: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护花迷草。
8: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4: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谢灵通也会马上赶到。
9: 是，队长。

0: 这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1: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2: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1: 不会吧，又抓。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0: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3: 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2: 监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4: 放我出去！
2: 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
0: 小鱼！
2: 入侵！入侵！
0: 停下！快停下！
5: 我的老天爷呀！植物鱼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1: 停下！
0: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6: 达西西，心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它停下来。
7: 是队长。
5: 死路不通。
6: 看我熊的力量。
0: 趁现在。
5: 我的天哪！
0: 没事吧，小家伙？
5: 别抓我。
1: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0: 老爸。飞鱼组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红海滩，

0: 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1: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2: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嗯，
1: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3: 哎，烫死了！
1: 怎么回事？
3: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1: 小心！
3: 救命！好难受啊！
1: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3: 我的心，我的尾巴！
1: 别怕，我来帮你。
3: 晕，好晕啊！
1: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4: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1: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4: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
1: 啊！哦
5: 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
6: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1: 好痛！
6: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1: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7: 啊！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8: 扯到我的触手了。
1: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3: 好晕啊！
2: 我不动了，
3: 好晕啊！
1: 那是
3: 喘不过气了，
2: 游不动了。
1: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0: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9: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10: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9: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2: 都好晕啊。啊！
10: 看呐，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2: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0: 嗯，交给你了，花仔。西林通，医生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1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好像没那么痛了。你是？
12: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10: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2: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3: 我也是，谢谢。
4: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洁净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7: 好极了，仙处摇曳。哦，
10: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1: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2: 不是的，
13: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1: 哎呀，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2: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13: 我也是这样，
12: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11: 蓝藻？

0: 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1: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2: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2: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3: 明白，立刻出动。
4: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1: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2: 来不及了，县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4: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2: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5: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又来了。
1: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5: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2: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6: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2: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6: 那怎么办呀？
1: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2: 跳舞聚集啊，我有办法了。
7: 老师，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1: 就这么办。
5: 你又想干什么呀？
2: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5: 哼，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2: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
8: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反动派不会长久，正义必胜。你说的对，正义必胜，民主必。
1: 公仆兄，
2: 公仆兄，公仆兄。

0: 我早上一般情况下不喝酒，但是今天我要喝酒庆祝，因为一颗钉子被我们拔掉了。哼！
1: 可李公仆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件事儿怕难审了啊。
0: 这有什么难的？凶手不是已经被抓到了吗？
2: 等会儿刑场一枪毙，这事儿就完了。但他毕竟是个流浪汉，用他顶包，被人识破了怎么办？
3: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4: 哎呀，王队长，真是好心情啊！
0: 喝上红酒了？为什么呀？
4: 一直感冒咳嗽，昨晚打了一针。 一下子舒服多了，所以要喝酒庆祝。
2: 您舒服了，可这感冒传染给我了，哪个范天喜，天不亮就堵我的门，非要严查杀害李公仆的凶手。在来人当中有文一多，此人言辞犀利，让我下不来台。
4: 文一多昨晚在医院的言论，已经有人报告给我了。这个人也是一大祸患，但是范天喜。 却更是我的心头之恨。他带着文一多去找你，你就应该把他抓起来。
0: 他是省府委员，各大学的抗议信都交给他，他转交给我，我怎么抓他？
4: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共产党的云雀，他操纵了这一切。我们已经放任他很久了，现在可以收网了。 进来吧。

0: 我们马上要带兵去范府，我要你现身说法，当面揭穿他，做得到吗？
1: 放心吧，我会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2: 那还等什么？集合军警，马上出发吧！
3: 遥望佳人已去。
4: 别佳人了啊，来吃饭吧，老婆。
5: 这
4: 来吃饭啊！
5: 这咋又是鸡屁股呀？
6: 毛局长喜欢吃鸡屁股，那厨房里就天天做鸡屁股呀。那马屁也不能这么排呀。
7: 哎，老韩呢？你帮我问问站长啊，我这禁闭也该关到账了吧？
6: 你跟站长说，他如果再不把我放出去，你让他给我发个大美妞进来中不中啊？
8: 站长还没有大美妞呢，站长多忙啊，昨天晚上刚把李公仆给咔嚓了，今天毛局长跟站长正在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刚才路过他的办公室啊，听了那么一耳朵，说什么一个教授。
7: 教授啊？
8: 对啊。
7: 哎，老韩呢？帮我一个忙中不中啊？
8: 帮什么？
7: 哎，
8: 这是干啥呀？
7: 范天喜儿府里那个锤儿知道不？
8: 知道啊。
7: 你是我相好的。
8: 你相好的？
7: 他跟毛局长一样，都爱吃鸡屁股。
8: 这都什么爱好？
7: 我都老买鸡屁股讨他欢心呢。哎，你这样，你帮我一个忙。
5: 你
7: 把这给他端过去，就跟说就说我说的啊，让他多闻闻，一定要多闻闻。他只要闻多了，
8: 就闻出鸡屎味了。这
7: 闻出啥鸡屎味了呀？闻多了，就想起我来了。
9: 刚才从警总回家之后，我就收到了这个，这是明目张胆的恐吓，我必须狠狠地回击他们，所以我为公仆先生写了一篇悼词，明天就在晚报上发表，民盟云南支部为纪念公仆先生而作，你们可以看看。
1: 救国何罪，李先生竟因救国而下狱，庆祝政协何罪？

0: 先生竟因庆祝而被殴头破血流，要求民主和平又何罪？李先生竟因要求民主和平，最后遭此毒手，谁是国家民族的罪人？看李先生的遭遇即知。谁是背叛者？看李先生的最后结果即知。这是反动派向人民进攻的证据，这是反动派不要和平民主的证据。
1: 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不是悼词，这是一个铁血男儿的肺腑之言。我在里面只读到两个字：骨气。
1: 范将军，我不会害怕，不会示弱，更不会屈服。就算是死，那又怎么样？
2: 闻一多就是闻一多。
3: 这就是你那相好的让我给你送来的，说你最喜欢吃这口，还最爱闻这味儿。他让我告诉你，说让你多问问，多问问，说闻得了就想起我来了。哦，不是，他说想起他。你说你们这都什么毛病？我们毛局长爱吃这个，我们军统局天天做这个东西吃，吃的我现在满嘴都是鸡屎味儿。你们是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我真走了。
4: 你拿走吧，我不认识鲁超。
3: 不。这东西抽了我一路，我拿回去啊！我咋这么抠呢？你是，哼！
4: 毛人凤，托文文，毛人凤要吃文一多。佩奇，刚才有人送来情报，说毛人凤要对文先生下手。

0: 你说要当着范天喜的面说出你知道的一切，是吗？好，你先不要进去，我需要你时你再进。这就是我的杀手锏，我要给范天喜来一个突然袭击，让他五雷轰顶，乱了方寸。我们走。
1: 喜，军警和特务把咱们包围了。
0: 都在吗？啊，就不用我一个一个去找了啊！
1: 都抓起来！
2: 慢着，
0: 你要抓谁啊？我抓共产党。有只云雀，像阴影一样在我们心头上飞了十几年，一直抓不住这只影子。现在好了，终于有这个机会。你就是这个阴影，你就是这只云雀，你们这就是共产党的窝点。
3: 你算哪根毛？你算哪根葱啊？你想抓人就抓人，你是有共产党就有共产党啊！
0: 你口出狂言！
2: 哎，老徐，你还等什么？把他们都抓起来！
4: 等等。

0: 先别急着抓人，我有话要说。
1: 我没让你进来，你怎么就进来了？
0: 戴笠当年救过我的命，为了报答他，我答应做他的卧底。当年他把我派到花果山，因为那里是红军要经过的地方，
2: 红军有可能收编我们，
0: 这样我可以顺势打入红军内部。可是阴差阳错，我没当成红军。喜爷，我却到了您的手下，当了一名滇军。
3: 这么多年，我一直怀疑，果然老子身边有卧底。

0: 而且还埋得这么深，有种！你心虚了吧？就算你是个混世魔王，你能翻过如来的掌心吗？喜颜，这10年来我们几乎朝夕相处，范府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秘密，你做过什么，说过什么？
1: 我全都知道。你说什么？毛人凤和徐远东带人去了范天喜家。毛人凤抓到了范天喜的把柄。这样，你马上带人过去，有什么情况报告我。
0: 毛人凤抓到了范天喜什么把柄？你说，证明他是共产党。当年你没有打红军，那是因为你追不上。我们姐妹们还累得要死要活。后来联共抗日，到抗战胜利。 我没有发现你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可是你，毛局长，你却让我指认范天喜，说他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范天喜他不是共产党。行了，你不要再说了。 怎么了？不想听了？你要我来，不就是要我讲的吗？10年了，没有任何人找过我。待了一死，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可是你，毛局长，你却忽然找到我。你要我指认范天喜。
1: 知道你葫芦里埋了什么药？范天喜在滇军里声望很高，你要搞垮范天喜，你要搞垮滇军！毛人凤，你他妈太卑鄙了，居然耍这种手段！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一切都公诸于众？我看你把委员长的面子放哪儿放？你怎么向云南，怎么向滇军交代？你别听他的，他这都是胡说八道。
0: 把他带走！杀掉我！毛局长，这个你应该知道吧？青花甲，
2: 哎，
0: 军统人员人手一个，是为了让我们最后报效党国的。
2: 夏，你要干什么？
0: 春姐，来世咱们再做好姐妹吧。王老师，你是一个好老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学会了。
1: 真当我当你的老师，你就听老师的话，别做傻事，好好的活下去。喜颜，
0: 谢谢你这10年来对我的照顾，我没有伤害过你。
1: 佳，我不怪你，我们都不怪你。
2: 只能这样。

0: 撤！没想到是这种结局，我们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气死我了！这件事，你还是太过自信了。夏儿跟了范天喜10年，他早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了。哎，我现在是无比的被动，反而让范天喜抓住了把柄。
1: 天喜，说心里话，你恨夏吗？他用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为什么要恨他？那就好。其实我早怀疑他的身份了，但我没有告诉你。郑如归连姐妹齐英，让我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2: 直到前几天，我们见面了，确认了，我也没忍心杀他，因为我认为他是我的好姐妹，他果然做到了。在我眼里，夏跟东和秋一样，我为他们骄傲，他们都无愧自己的人生。这是今天的报纸。
0: 文先生终于发出了他的怒吼。他告诉过我，他要做最后的演讲。什么最后的演讲啊？不畏强暴，蔑视死亡，用生命与敌人抗争。你都发表了对李公婆的悼词，公开声明与我们对抗，还要做什么最后的演讲？
3: 这就是向我们宣战了，我就一个字回应他：杀！
0: 不能杀。局座，李公谷的死已经引起了全国震动，这个探子还没有收拾。今天夏的自杀又让我们十分被动，卢汉范天喜那儿还无法交代。再杀文一多，你就不怕后果吗？
3: 是你害怕后果了吧？
0: 局座，文一多的事。 还是再等一等吧。
3: 不能等，因为文一多没有等。如果你缺乏自信，就请景总来办这事儿。凡是和我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文一多给李公仆的悼词。

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说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说？有什么事实拿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是偷偷摸摸的暗杀？这像什么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在？有的话你站出来，是好汉你就站出来。你出来讲，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人又不敢承认？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就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的是千百万个民众。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你们错了，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今天来这儿的所有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一定会胜利的，真理它永远存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最终是不被人民给毁灭的。翻开历史看一看，你们还能存活多久？你们就快完了，而我们的光明就要到来，我们的光明就在眼前。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可是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取到我们的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不怕死，都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这个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这个大门。

0: 哎呀，哟，呀，站长啊，嘿，你亲自来看我了嘞。
1: 你坐下，陪我玩会儿牌。
0: 跑到金币室找我玩牌来了？你没走错地方吧？咋的了？让嫂子给轰出来了？
1: 少废话。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找到我。
0: 站长啊，我都没见过你这么小称过，咋的了？这是被局长训话了，还是被扣了钱了，还是被撤职了？
1: 你就好好陪我玩牌吧。有个人的血，我手上不想沾。
0: 哎，谁的血呀？
1: 别问了。来，陪我玩到天亮，我就把你放出去。
2: 徐站长从会场出来，我们就没看见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这么重要的时刻，他竟然不在岗。目标呢？他出来了吗？
2: 出来了，他和他儿子正要去学校的宿舍，我们的人已经埋伏好了。刚才警总打电话过来，说是卢汉让他们派人去保护文一东。但警总推给昆明警察局了。
3: 昆明警察局龚局长是我的朋友，他才不会管呢。我担心的是范天喜，他会不会插这一杠子？
2: 放心吧，局总，他在郊外纪念他死去的手下呢。射轮胎被我们放了气，这时候他回不来。
4: 那文一多就是命中注定了。
3: 我们可以提前庆祝了。
5: 赫儿啊，你看这条路上行人寥寥，昏暗寂静，说不定杀手啊就埋藏在哪个角落里，你害怕吗？
6: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5: 知道父亲为什么不怕吗？因为光明在父亲心中，正义在父亲身上。父亲有一个不死的灵魂，那就叫做民主和平。将来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

0: 要坚强，不许低头，懂吗？
1: 我懂，父亲就是我的榜样，我以你为荣。
0: 好孩子，父亲也以你为骄傲。

0: 出事了！刚才八点多时，温一铎在学校宿舍附近被刺身亡。今天是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敌人在今天就动手，真是太猖狂了。他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最后的演讲，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就遇害了。这件事在昆明已经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可以预见，明天将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声讨，蒋政权将遭到举国口诛笔伐。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 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 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

0: 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 前卸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0: 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4: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5: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6: 第5季 BB King 是陈明。
7: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8: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

0: 我比你好，
1: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2: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3: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4: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5: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5: 商道即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5: 生意见人心，
9: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可以预见，明天将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声讨，蒋政权将遭到举国口诛笔伐。
1: 文先生是一位民主斗士，他令人尊敬，要组织声势浩大的谴责，要逼老蒋表态，要严惩凶手。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转达你的意见。

0: 马上给延安发报，汇报李公朴、闻一多遇害的情形。是。
1: 这件事情情节非常恶劣，影响极坏。就在李公朴追悼会之后，刚才美国苏联大使馆都打来电话询问，孙夫人、李济深也打来电话，请你转告委座，这个烂摊子看他自己怎么收拾吧。委座的秘书长张群的电话，你怎么才来呀？
2: 我的车胎让人炸了，不就是怕我走进城吗？
1: 我刚才去了现场，凶手开了50多枪，温先生当场就死亡，他的儿子也受了重伤，现场简直是惨不忍睹。这件事激起了云南民众的愤怒，简直是太恶劣了，所以我给张群打了电话。现在有几条：第一，要捉拿公审和严惩杀人凶手；第二， 要追究幕后操纵者；第三，老蒋必须站出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第四，全社会举行公祭。
2: 除了第一条，他可以应。

0: 其他的我看都办不到，你这不是让老蒋认错吗？一定要逼他认错。我以正副委员的名义向你打报告，请你把我的报告直接转给老蒋。
1: 好，
0: 我以云南省主席的名义批准，看他怎么应对。
2: 哎呀，老徐啊，你去哪儿了？我派人到处找你找不着啊！
0: 啊，我昨天在吉林市，一直坐他的思想工作，天亮才做通。这不，刚吃完早饭，换了衣服，怎么了，霍司令？
2: 闻一多死了，你还不知道吗？
0: 死了！
2: 哎呀，这事闹大了，南京那边已经炸开了锅，这抗议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起了，各个民主党派。 都在示威，昆明的民众也上街了，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这件事是毛局长一手策划的，他人呢？
3: 他一早已飞回南京，说是向伟作汇报，可是伟作呢，在庐山。
2: 刚才张群来电话说，卢汉已经转去了反间旗，代表云南各界提出的思想条件，你看看吧。
0: 这不是在逼伟作认错吗？伟作怎么说？伟作电令严查凶手，平息此事。我已经抓到两个凶手，现在正在审讯室里。抓到了不就结了吗？霍总司令怎么还这么坐立不安的？
2: 那个卢汉和范天喜不信呢。卢汉派范天喜来审，我是千方百计没有拦住。
0: 走，他已经到了。
3: 你不会是找了两个顶包的人吧？
0: 我们去看看，我就不去了。你来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4: 戴姐，霍奎章抓了两个杀人凶手，你都见过了？
0: 是顶包的。
4: 嗯，我要给霍奎章打个电话，不能让他这么糊弄我们。
0: 应该给老蒋打。
4: 老蒋的严查就是这么查的，现在全国各界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巨大的压力。好，我给他打。其他的几个条件，还得强调一下，得告诉他这是民意，看看他怎么办。
0: 老蒋不一定同意啊，他把自己当成领袖，从来都不认错。
4: 他应该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道理吧。
5: 军委会已经正式撤销，改为国防部。军统的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由您任局长。
6: 这个不用讲，我知道。我关心的是伟作对云南几件事的态度。
7: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死，伟作一开始并不重视。 但后来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伟作这才下令调查，结果云南警署找了两个人顶包，这事儿被揭穿了。卢汉给伟作打了电话，还有一个叫灯塔的人，在报上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您看看。
8: 这是恶毒攻击，别有用心。
7: 挑起事端，这是谁写的？这个还真不清楚。但是这样一来，就把伟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才不得不下令让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来查，并撤了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的职。霍奎章也只好把杀害闻一多的两个真凶给交出来了。
5: 这不是让步了吗？
7: 恐怕到了这一步都还不行。
5: 云南和全国都要求公开审判，如果再挖下去，就不好办了。给徐远东打电话，让他追查这个叫灯塔的人。我估计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范天喜。如果不是他捣鬼，卢汉会有那么强硬吗？总之，不能再让步了。再让下去，我们的脸面何在？
7: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打电话。

0: 你来看看这篇文章，把底儿全给抖出来了。这是别有用心的。哎，
1: 一篇豆腐干大的小文章，他愿意夹夹，你就让他夹夹去呗。你不搭理他，不就中了？
0: 可那些尖酸刻薄的话，就像是在挖疮疤，挖得鲜血淋淋，谁能认受？刚才毛局长打来电话，让我追查这篇文章。李公朴、闻一多的死，委座已经感到无比被动。
1: 可现在正在风头上呢，国人都在追查凶手，咱们却去追查这篇文章，那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吗？哼，
0: 这是毛局长为了转移目标，想把他弄到共党的头上。如果真是共党煽动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
1: 这不荒唐吗？啊，这件事的因由老百姓全知道啊，那咱们要是这么做的话，云南的百姓咋看咱们呢？
0: 民可是有知，不可是知之。
1: 有什么好担心的？倒是霍会长手下这两个真凶，一旦公开审判，就可能把一切都吐出来。到时候别说毛局长，就连委座也难下台。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我记得当时你也是不主张啥的。现在好了，事儿捅大了，兜不住屎了，让咱们来擦屁股。要我说呀，咱俩呀还回到禁闭室去打牌去。
2: 谁拉的屎让谁自己擦去？来，我给你冲点茶，喝一点吧。一直这么写多累啊。倒是你，这两天一直在咳嗽，要不要找个医生看看？没事儿，就是一点小伤寒。哎，这是我刚写出来的。
3: 你们都在啊！
4: 大爷，
3: 坐。这个是南京发给卢汉关于惩办凶手的电报。老蒋想把这事儿压下去，现在只有舆论这个武器可能更有用。
4: 太好了，我知道该写什么了。
3: 范将军说，这次不要写文章，用小道消息。还用灯塔这个名字，卢汉提供了这些电报，不能让他没有余地。对反动派的斗争。
4: 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不能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好，我知道了。好，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没事儿，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了，一点小伤不要紧。春儿，我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人。 但这事不是个要强的事儿。以前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听你的，今天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这两天咳得那么厉害，我一个好觉都没睡过。那天你跟我说你认了我这个妹子，你知道我心里多高兴吗？我从小没了父母，哥哥也不常常在身边。 自打认识了你们几个，我的生活就不再那么孤单了。现在夏、秋儿，还有冬儿，他们一个一个的牺牲了，我心里怕，我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了。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春儿，你不是一个人，天喜需要你，我更需要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

0: 你看看，这报纸是怎么回事？怎么消息像撒尿一样都散出去了？
1: 又是邓达，他知道的还挺多吗？今天我接了一堆的电话，
0: 都是那些民主人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择偶，还说要告到南京去。被邹阳知道了，还不气炸了？
1: 既然舆论压力这么大，何不就此把这事儿作罢？否则。
0: 民愤难平啊！
1: 怎么个做法？他们逼我公开审讯，严惩凶手。那两个家伙还不全撂了？到那个时候，不光是我霍奎章，就是你们的毛局长，也是难辞其咎。这又是一大丑闻。
0: 可是方文之口，甚于方川，你不解决这个难题，难道让委座替你来接？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向那两个人承诺。
0: 公开审判是他们，枪毙的时候我把人换下来。也许只有这样，
1: 才能瞒天过海。这可以瞒过一时，但只怕最终瞒不过范天喜。他坚持要去刑场，怎么办？
0: 我就让他去不了。
2: 这个人的存在真是个大麻烦。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杀了他？
3: 我奉劝你一句，别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什么意思？站长啊，
4: 看看我画的怎么样？你还有这才能呢，颇有大家风范呢啊！ 画竹，惟妙惟肖；画蟑螂，栩栩如生啊！

0: 我画的是他。竹笋，这是什么鬼东西？没听说过呀。你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看，看看是什么东西。拆开？嘿，绝了！个个都是孙子。这，你这是骂谁呀？这是。我在骂那些龟孙子。
1: 屁股还没有擦干净，又要接着拉，杀人都上瘾了。再这么搞下去，麻烦越来越大，谁来收这个场？关键是民心，你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推到对立面去了吗？
0: 你指的是范天祥？有人要杀他？
1: 哼，我处心积虑跟他斗了10年，我都拿不到他的人头，我就不信谁能做得到。
2: 云南的根就在此人身上，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忌，快刀斩乱麻，我给你兜这个底，你就放手去干吧。就这样，
3: 徐总，是云南警总的电话吧？
2: 这种事怎么不让徐远东去干？
3: 徐远东是我的手下，出了事谁兜，就让警总这帮傻鸟去出这个头吧。

0: 我去参加。是。那几篇文章都是我用笔名写的，他们肯定猜到跟你有关系。你捅了马蜂窝，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1: 霍秉章几次提出要追查，都让陆汉给压下去了。

0: 范思，你没事吧？没事。哎呦喂，这都是真的！啊？有人打电话给纪文怡，说在三岔口有人要刺杀你。我一接到电话，立马就赶了过来。
1: 我要活口。
0: 是。
1: 司令，把死两个剩下都跑了，这两具尸体怎么办？他们身上我都搜过了，什么也没找到。
2: 把这两具尸体送到警总局。为什么送警总啊？也许是军种的特务干的。
1: 送到警总局，看霍桂章收不收。他要是收了，这家伙的末日就算是到了。
0: 哎，
1: 你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
0: 长官，过车的人说。 让我把他拉过来，说是送给霍司令的。
1: 怎么看跟两具尸体似的？是两具尸体。过车的人说了，他们躺在街头没人管，他们说是你们的人。
0: 什么？是我们的人？

0: 是郑三发和刘贵，他们昨晚上行动未果，尸体被丢在大街上，就没人管了。
1: 昨天晚上不是派人找过他们吗？没有发现什么尸体啊，怎么一走了就有人送来了？那人呢？
0: 他把尸体交给我们以后就走了。哎呀，
1: 真是个废物，最起码你要搞清楚他的身份呢。这是个圈套，
2: 这肯定是个圈套。你们还是把尸体收了。
0: 他是我们警总的人，难道说我们不该这么做吗？
2: 你就是个笨蛋。警总的人暗杀范天喜，之前你们杀闻一多的事还没了事，接着又来了，这不是把把柄交给人家吗？本来谁都不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可你们把尸体收了，不就坐实了是他们的后台吗？你们怎么向卢汉交代？怎么向南京交代？
0: 糟了，我们把自己给圈进去了。
1: 就掉入他的陷阱，这样一来，景总和我都在劫难逃了。
2: 我早就劝告过你们，可你们就是不听，这就是后果。
3: 吉帅，霍奎相刚才打电话过来，
4: 云南景总昨晚行刺范天喜失手了，还被人抓了把柄。他说您跟他打过电话，还答应帮他兜底，这事该怎么办呀？
5: 我什么时候接过他的电话，又什么时候答应帮他兜这个底？谁惹的祸谁担。
4: 可是那天您不是
5: 怎么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明白？
4: 明白，这事跟局座毫无关系，属下就这么回答的。
5: 一群鸟人，亡命投手怪。
6: 我叫人把两具尸体都送到了警总，经过确认，一个叫郑三发，一个叫刘贵，这两个人都是警总特务队的人。
7: 霍会长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承认对下属管束不力，他想今天晚上在大观楼请你吃饭。
6: 哼，他还有脸请客？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他就是主谋，现在又暗杀我，谁给了他这胆子？在咱们昆明还有没有王法了？
7: 他已经同意了对杀害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凶手进行公审，看来他不得不让步。
8: 卢公说的对，二位民主战士不能白死，老蒋必须付出代价。
7: 杨公，请坐。
9: 我是受龙云之托从南京过来的，李公朴和闻一多都是他的好友，他们的死让他悲痛之极啊。他现在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但他还是让我转告一句话，就是三个不：不妥协，不退让，不放手。
6: 这三个不就是原则？龙总司令是旁观者清，他看得很透彻。
9: 其实还有一点，你们曾向老

0: 老蒋提出过要建立全省民团武装的要求，被他一直搁置在那儿。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再提出来？老蒋是个生意人，那头下不来台，或许这头就会让。
1: 卢总，您可得趁热打铁。
2: 好，我马上给南京打电话。
3: 卢汉一状，把霍奎章告到委座这儿来了，搞得委座非常的难堪。云南这几件事的处置，让委座很不高兴，下令撤掉了他的职务。
4: 霍奎章在这件事上对您的怨气很大，他的撤职，觉得是您出卖了他。
2: 胡扯！我毛人凤什么人啊？仁义之人，这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可能出卖他呢？
3: 可是，在公审凶手时，有可能把你咬出来。卢汉、范天喜，如果死咬住不放，你就被动了。<笑>
2: 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不在。我已给委座建议，让他们来南京。
4: 可是都这个时候了，他们不一定来啊。
2: 如果是商讨民团的事情，他们就会来。委座已经同意。 给他们10000人的编制，卢汉为总督办，范天喜为督办，滇军都调到反共的战场上。卢汉手里没兵，有这个甜头，他一定不会错过。只要他们不在昆明，嘿，那边的事情就好办了。
4: 回来了。
5: 老蒋同意了，按10000人的编制组建民团。他要我跟卢汉明天去南京。
4: 老蒋这个人呐，指不定哪天一纸命令就把这支武装给撤销了。
5: 恐怕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吧。

0: 医生，我怎么样？当年你受伤时，为什么不马上进医院把弹片取出来？当时任务太紧急了，我根本没时间。我什么情况啊？
1: 你先坐。不了，你说吧。
0: 你体内的弹片已经移位到了心脏附近，所以才引起你现在的种种不适。根治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弹片取出来，但是以目前的医疗条件，风险很大。 这种手术只有国外能做，
1: 这太不实际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0: 那就只有一个字：保。你需要保持安静，不能情绪激动，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这样才能延长你的寿命。等到将来医疗进步了，再把弹片取出来。
1: 医生，我还能结婚要孩子吗？

0: 将不审，卖报卖报卖报，云南警卫总司令霍奎章被撤职查办。
1: 哎，买份报纸。
2: 谢谢。

0: 他可算是彻底悟出来了。当听说118四师头供高兴的还喝了几杯酒，说滇军早该这样了。当听到李公朴和闻一多遇刺，气得破口大骂，骂老蒋无耻。
1: 他就不怕传到老蒋耳朵里？
0: 我看啊，这老头子是有点豁出去了。横竖是个死。不过，以我对老蒋的判断，如果剿共战事顺利，龙云或许不至于死。
2: 因为老蒋要想让这些人看看他的正确和伟大，如果战事不顺，那可就难说喽。那一定得把他救出来。这事儿啊，非常困难，你们去了就知道了。哟，时间不早了，后面我还约了原贵州军阀王家烈，想和他谈谈前军的事儿，就不多待了。等你们回来，我们再见。
1: 你这么奔波干什么呀？
0: 啊！我看你是不是想拉队伍？怎么着，拉队伍反蒋啊？
3: 我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回答你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0: 告辞。
3: 告辞。张司长，您走啊。
4: 你刚才出去上哪儿了？
3: 啊，我在街上闲逛，遇到一熟人，聊了两句。
4: 你真的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天喜，你明天要去南京吗？
4: 你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起去。王燕跟三丫子留下来看家。
3: 好。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

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

0: 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

0: 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4: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5: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6: 跟你一起做生意，
4: 痛快，
7: 人生自己掌舵，
3: 人生自己掌舵，
8: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9: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吃。
10: 别激动，
1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3: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2: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续写传奇商图，
11: 续写传奇商图，
1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4: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3: 我是陈晓，
11: 我是孙谦，
15: 我是罗一舟。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3: 每晚19:35，
11: 每晚19:35，
3: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1: 步步为营，
15: 步步为营。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
18: 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ADU。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

0: 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多美啊！这么美的月亮下面，不知有多少有情人在赏月呢。
1: 够浪漫的呀，一个人赏月。哎，我找了你一天了，你去哪儿了？
0: 随便出去走了走。哎，燕儿，有时候你一个人在这宅子里待着，会不会觉得静得可怕啊？原来夏秋冬在的时候呢，几个人特能闹腾，有时候我真挺烦的。你说秋那么二，冬又那么单纯，夏还那么疯，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就剩我自己了。你会想到他们吗？
1: 他们也是我的好姐妹，我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们。
0: 谢谢。什么时候你成为我们姐妹团的？
1: 你说呢？
0: 春姐罩着你。从上次你冒死为了救天喜，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能答应我件事儿吗？以后如果你真的和天喜结了婚，一定会是很多娃儿吧。

0: 我也挺喜欢小孩的，到时候把孩子名字里面加上“春夏秋冬”四个字，算对我们的怀念吧。我感激不尽。哎呀，
1: 你行了你，净瞎说，不许拿我开玩笑啊！真的，我知道你爱他。
0: 这些年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替我好好照顾他。除了你，我春还不会放手呢。

0: 心事太重，答应我，一定要让他幸福一辈子。我了解你们的过去，我也知道你对他的感情，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1: 不恨我吗？我为什么要恨啊？在这个世上，现在你也算我最亲的人了吧？但你要真对他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出来揍你一顿。

0: 局势啊，
1: ，
0: 伟作刚才可是一片苦心呐。我想，你应该心领神会吧？他对你们可真是慷慨呀。
2: 云南警备司令部名声很臭，我们要求撤销，伟作也没同意啊。可是你们提议的民团，升格为保安司令部。
3: 陆主席任司令，也是副司令啊。哼，但我这个省府委员被拿掉了，伟作还是不吃亏啊。你本来是军人嘛，管教育也不对口。再说，这次云南事件处理上，你是有问题的。好了，既然已经这么定了，就不要再说了。张秘书长，我们来南京三天才等来了伟作的召见，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
2: 我明天就回昆明了。哎，陆兄，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别急着走啊。在南京啊，多玩几天，我陪你。还有啊，这次事件我可是帮了你不少忙，我这点面子你总得给。张秘书长的面子一定要给啊。既然是多胎，那我就要见一个人，龙主席，可以吗？这个我看不合适吧。
4: 罗总不好去见，我代表卢总去见他，总可以吧？说实话，我也做不了这个准。要不这样吧，你去问问王仁凤，看他同不同意你去见他。不行，龙云身体有病，在家静养，他谁也不能见。
0: 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军事参议院的上将参军长，怎么就不能见？我说过，
4: 他身体有病，不让他见人是伟作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
5: 我刚见过伟作，
0: 他没说不让见。
5: 皇上不计太监机。
4: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5: 他说你是太监，净干缺德的事儿。

0: 你竟敢口出粗言侮辱我！你们给我出去，从这里出去！就你这破地方，老子还不愿意来呢。我们走。
1: 范天喜，你不要太狂妄了，当心哪天你人头落地。
2: 天喜，我们该怎么办啊？见不到龙祖司令了。见不见不是问题。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全，处在这么严密的掌控中，随便报个病亡或者其他原因，谁能知道真相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1948年9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时，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开始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战役首先打响。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同时，在塔山和黑山阻击了侯静茹兵团和廖耀湘兵团，长春郑洞国及滇军60军曾泽生部起义后，林彪挥师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并顺势攻占沈阳，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丧钟被敲响了。
1: 何应钦部长昨天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鉴于东北战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守疆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心在徐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与刘邓之共军主力决战。蒋总统对此战高度重视，称徐蚌会战为政权存亡的最大关键。
2: 还停车啊，哥娘？南京的广播呀，一天到晚夹夹夹夹夹夹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字儿，吹呀。今天宣城了，消灭共军10万人；明天又宣城了，消灭共军20万人。可结果呢？东北的卫立煌50万大军呐，全给打光了。我看下面啊，都该轮到徐州的杜聿明了。
3: 你先不要散布悲观情绪，至少长江以南还在我们手里，国军手里还有200多万人呢。
2: 战争打了3年呐，共军呐，从100万人打到了300万人，咱们呢，从400万人打成了200万人。我看呐，照这么下去，用不了1年呐，这战火都得烧到云南呢。哎，站长，你说到那时候，咱们咋办呢？
3: 先不要着急，先不要这么想。看看这份电报，南京已经批准了卢汉的保安团，改编成74和93军。这2年范天喜就没消停过，把部队从4个团扩到17个团，5万人的滇军呐。
2: 那站长，你担心的是啥呀？
3: 有病乱投医呀。南京本意是扩充反共军队，可这样下去，可就是事与愿违呀。
4: 哦，天喜，从滇东北回来了。
5: 对，
4: 你看，这是南京来的电报。
5: 刘贵军和中央军进入云南，南京又出幺蛾子。
4: 他批了2个军的番号，却又不放心。老蒋就是这么疑神疑鬼，

0: 不败才怪，你就应该给他回封电报，就两个字：拒绝。再给他戴顶高帽子，国军前线奏捷，就应乘胜前进。只有打胜仗，才有稳固的后方。你把他抬在那儿，他就没话说了。
1: 你是把老蒋的脾气摸透了。六十军在长春投共，九十三军在锦州覆没，你提出来恢复九十三军的编号。
0: 正中他的下怀，他以为我们要为九十三军复仇，所以批得很快。
1: 光批了番号就是不给钱呀。我们现在是五万人，只有一万人的军饷。先从云南的财政开销吧，这点军队我还养得起。
2: 陆总，
0: 这笔钱应该老蒋出，我已经给国防部去了电报，必要的时候我去要钱。
1: 要钱只是个借口吧。 我想你去南京，肯定还有别的目的，一定是为龙主席。
0: 没错，我担心他的安危，我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徐总，
1: 他最近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异常吗？
0: 倒是没什么异常。自从军事参议院撤销，他改任战略委员会副主任后，这个何部长倒是来过几次，请他参加剿共战略会议，但他都拒绝了。最近嘛，也就是看看报，听听戏。奇怪的是，最近他的情绪倒是越来越好。
1: 那是因为共军节节胜利，才让他心情大好。这人已经是死不悔改，无可救药。你们给他收拾东西，他不能在这住下去了。
0: 徐总的意思是，杀了他。
1: 杀他还不跟捏死个蚂蚁一样？委座已经决定，参照张群良潜力，让他搬去台湾。可以将这个决定告诉他，你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加强对他的监控，明白吗？
0: 属下明白。知道办法。冯主任，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我刚才可观察你了，都笑了好几回了。
2: 当然是国军的捷报了。哦，你看这报纸上写的，国军简直太神勇了啊！在东北把林彪打得找不着北，山东把粟裕搞得丢盔弃甲，还有刘伯承、邓小平，那真是惨不忍睹，厉害，这是太厉害了。
0: 哟，龙主任，这说什么反话呢？
2: 这怎么是反话？这报上的新闻都是假的吗？总统会容忍这种假新闻骗人吗？
0: 我不跟你扯这个，啊，我接到上头通知，要过来帮你收拾收拾行李。这个南京啊，您都住三年了，可以换换地方。
2: 哦，要让我换到哪儿去啊？
0: 去台北啊。我可听说那边和云南的气候可差不多，你很快就能适应的。
2: 哼，南京我早就住腻了。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走啊？
0: 应该就在这个月吧。总之你准备准备，只要接到通知，我们就立刻启程啊。

0: 也就这形势了，这还有啥可看的？
1: 我再看台湾地理位置，和大陆只隔了一道海，不远也不近呐。有什么事吗？
0: 啊，以前飞虎队那个陈纳德将军，那个老陈，在福满楼设宴要请你吃饭呢。
1: 哼，陈纳德搞了个航空飞行队，专为国服务运货，赚了不少钱。他来昆明，大概就是为了这些事情。我答应他赴宴。还有谁参加？
0: 说都是以前的他的老朋友啊。他说他设宴的目的呢，都是为了答谢，有卢汉、范天喜儿。
1: 范天喜，
2: 天喜，早上有人送份请柬，说要请你吃饭，还是那个美国人陈老爹。
3: 陈纳德，你老叫不准这个名儿。刚才他给卢汉打过电话，我知道这事儿。你咳嗽好点了吗？
2: 好点了，喝了点中药，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3: 我打算去趟南京，王燕在忙党组织的事儿，我想你陪我去。
2: 好，还是那句话，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3: 好，今晚的宴会你跟我一块儿去。
4: 这个美国陈老爹啊，我兴许还能用得上。
2: 好。

0: 赏口饭吃吧，赏口饭吃吧。
1: 大爷，您怎么带着勋章啊？您是老兵吗？怎么在这讨饭呢？
0: 我不是老兵，我儿子是滇军，还是个团长。他死了，这就是他打鬼子得的奖章。
2: 滇军里的团长我都知道。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0: 我儿子叫师范，人们都叫他狮子。

0: 您就是狮子的老父亲。
1: 是。
0: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穷啊，人们说我是叛军的家属，我就不明白，我儿子是打鬼子，怎么成了叛军了？啊？
0: 老人家，你儿子不是叛军，你儿子是抗日英雄。走，跟我进去吃饭。
2: 天喜，你要带他进去吗？
0: 不够资格吗？副科长，来，咱们一起吃饭。
3: 范司令，
4: 啊，陈纳德宴请的嘉宾也有我。但我只想见你一面，有些事情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
0: 春儿，你先带着老爹去吃点东西。
2: 好。
0: 好吧。
5: 谢谢长官。
4: 龙云就要被转去台湾了，应该就在这个月。有一个人肯定会帮你见到他。
0: 是
4: 陈老爹，也就是陈纳德。

0: 他和龙云交情匪浅，抗战的时候，飞虎队在云南受到过很多帮助，他肯定愿意帮你。你说的这些都是保密局的绝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只有不多的时间，你看着办吧。
1: 冯将军，我们又见面了。你好，你好，老朋友，又见面了。
2: 我们还有一个人，徐元东还没来。哦，
1: 他让我跟你说一声，实在抱歉，突然遇上了一件棘手的事，来不了了。
2: 陈将军，怎么？为什么要请我们吃这么一顿饭呀？啊，不用叫我将军，我现在已不是军人了，我是一个商人。我想开辟一条从昆明到南京、上海的丁济航班，我明天就飞去南京去见江总统。但在这之前，我想先得到你们的同意，你们不会拒绝我吧？
1: 原来是这件事儿啊，我没有意见。天喜，你看呢？这当然是大好事了。正好明天我要去南京，我能不能搭你的飞机？欢迎之极。
3: 你还没坐过我的飞机，我明天亲自下去。来，我们喝一杯。
4: 卢主席，一会儿我想请你见一个人。原来是霍司令大驾光临呐。
5: 徐远东，刚才吃饭怎么没见着你？是不是不对胃口啊？卢主席，您误会了，我刚才已经进到院里了。
3: 后来我有事先走了，霍司令，请坐。这什么方儿，把你给吹来了？我只是路过，按礼节呢，也是应该来拜访您一下。卢主席，您现在可是委座眼里的红人呐。当年龙云比我还红，怎么样？不也是说拿就拿下了吗？你们才是总统的红人。我记得当年你在云南摔了一跤。 绥靖区的司令，这一跤摔得可值啊！
6: 听这话口，卢主席好像还是一个记仇的人吧？我们来这一趟，这是多余啊！
7: 老徐，礼节到了，我们走。你先别走，老人家，您在这坐一下。 这是什么人啊？怎么还带了个冤字？刘总司令，是天喜让我带着他来见见各位的。你们可能不认识他，但你们一定认识他儿子，狮子，龙云警卫团的团长，范天喜的部下。当年在台儿庄与王山与日本人浴血奋战，多次受伤，最后一次受伤，就在这门外，在医院里被人枪杀了。我倒要问问。 像这样一位烈士的家属，怎么就成了叛军的家属？每天还要靠讨饭来维持生活，你们说他冤不冤？我看冤。这件事情我听说过，狮子他们受了伤，已经放下了武器，还被枪杀了，真是太残忍了。
8: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知道我来了，却把他带来，是想让我故意难堪吗？
3: 放肆！
8: 没有人知道你来，是老天有眼。老人家，这枚勋章是您儿子得的吧？是
4: 的，长官。
8: 我记得霍司令也有同样的一枚，是你任二师集团军司令的时候，在滇西缅北追剿日寇的时候得的，对吗？
4: 不错，我参加指挥远征军，歼灭无数日寇。
7: 屡立战功，这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候。你的辉煌，我倒要问问，你的辉煌是用什么换来的？是无数像他儿子这样的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是烈士的白骨给你铸成的？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你就卸磨杀驴，调转枪口。今天当着老人家的面，你告诉他，你的勋章是用什么换来的？
5: 这件事不能完全怪霍司令。

0: 有些事情，实在是不能说。你闭嘴！当年你向龙云保证要保证他们安全，说给天喜个交代，我倒问问，你怎么给他个交代？
1: 许远东，你难道不觉得应该在老人家面前说点什么吗？
2: 那些当事人。

0: 去道歉，换不回我儿子的命啊！造孽！
1: 这个范天喜，他本人不露面，却让下属出来，这不是诚心给我们难堪吗？
2: 不过你们这件事办的也确实不地道，还让我跟着丢人现眼。幸好我刚才道了歉，心里才好受些。
1: 哎，
3: 你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骂得好。只可惜毛人凤不在，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让他来面对一下老人家。
4: 他们是有罪，可陆总司令，你们就没责吗？当年十万滇军为国出征，意气风发，可八年抗战下来，就剩我们身边吗？活下来的有几个人呢？
5: 随风飘摇，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

0: 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多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

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8: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9: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0: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8: 商道即人道，
11: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8: 生意见人心。
12: 读书之人

0: 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当年十万滇军为国出征，意气风发。可八年抗战下来，就剩我们身边吧。活下来的有几个人呢？这一路走来，我看到太多像老人家这样的流浪者了。我走过去一问才知道，他们好多都是滇军的家属，还有好多残疾人，他们都是抗日的老兵。陆总司令，他们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可你们的关怀呢？
1: 还有什么话接着说吧。
0: 人都是有感情的，作为女人，可能有些话我不该说，可每次我看到他们，想到天喜带着我们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惨烈场景，我的心真的很痛。如果那些牺牲的士兵知道自己的亲人现在是这个样子，他们会安息吗？
1: 说得好，说得好。
2: 老人家，
1: 我马上下令在西山成立收容所，把他们都接进去。老蒋不管，我们云南自己管。老人家，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日子在云南永远不会发生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3: 没有了。如果是这样，云南的百姓就有希望了，我的儿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谢谢。
4: 刚得到消息，龙云要被转到台湾去。
5: 你不是正好要去南京吗？如果可以见到龙云，或许可以想办法救他。可是现在汤恩伯刚刚被任命为宁沪杭警备总司令，再加上毛人凤那些人，现在的南京就好似狼窝虎穴，你要从虎口里面把人救出来难呐。你要加倍小心，
4: 马上给组织发报，我们需要南京地下党的支持。
5: 好，我跟你一起去。
4: 不，你坐守云南，我带春去。
6: 天喜，天喜，
4: 见到卢汉了吗？
7: 见到了，事情全都解决了。
4: 这是狮子的老父亲。
8: 您好。
9: 你好。
4: 以后就在我这住下了。
9: 谢谢范司令。
4: 别这样。
10: 站长啊，你咋跑这儿来了呢？哈哈，
11: 过来尝尝吧。我发现这是昆明的街道上的小摊

0: 特别有味道，好吃啊。
1: 你刚才不刚赴过宴吗？再说都这种路边的小摊儿你也敢吃啊，那不怕脏？
0: 哼，宴会上的东西能吃饱吗？只有这小摊上的东西才有意思，吃了有助消化。
1: 哎，我听说啊，范天喜儿明天去南京，那个姓陈的美国佬陈纳德亲自开飞机啊，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偶然吧？
0: 范天喜是去要军饷，陈纳德是个生意人，这俩人碰到一块儿可谓一拍即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看不用和剧作说了。

0: 你去把后面的范将军叫来，把你的座位让给他，我想跟他聊天。
1: 好的，范将军，陈纳德将军，请您过去。

0: 你们就是这么开飞机的？啊！哎呦，这云层真高哎！这太阳光怎么这么刺眼啊？
1: 这是我们有名的运输机。啊，我们用它飞越驼峰航线，它为中国战场运送了数不清的物资。
0: 当然，在喜马拉雅山呢，摔了不少飞机，很多飞行员都失踪，到今天都没找到他们。你
1: 们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战立了大功了啊！但是抗战也给你们提供了机会啊！你现在功成名就了。对，我的一切和云南息息相关。 当初龙源和倪杰带我，后来我们飞虎队在云南，他也帮助我们不少。二战结束前，我回了美国，这等我再回来，我听说他被关起来了，是这样吗？
0: 没错，3年了，我想见他一面都很难。
1: 哎，老朋友，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我帮你监察，我怎么帮你监察呢？
2: 紧张，前面是雷区了，有山点，
1: 我们怎么办？绕过去吗？范将军，我们现在有2条路。 一条是安全绕过去，一条是冒险穿过去，你怎么选？
0: 我相信你啊！哎，穿过去！
1: 你对我的脾气，我们穿过去。

0: 上帝保佑，我们终于安全了。哎，你不愧是个冒险家。好，这才是军人。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我答应你。到南京后，我马上去见江总统。
1: 中尉，中尉。

0: 我马上就去调查，一有结果呢，我马上向您汇报。中了，中了。毛局长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刚才在总统府啊，他和蒋总统一起接见了陈纳德。那个老陈呢，提出来，哎，想见一下龙云，他想买下龙云在昆明的房子当仓库使。蒋总统同意了，可是毛局长啊，觉得这事很奇怪，就打电话过来查证一下。
1: 这事儿我知道，确有其事。昨天他还提起过。
0: 可是啊，毛局长知道范天喜儿也到了南京，所以呢，他就特别的疑惑这事儿。他想搞清楚这个老陈和老范到底是啥关系。
1: 昨天不是有人来报吗？杨杰在云贵川各部队活动，有煽动反蒋的意图。你马上把那份材料找出来，我要亲自向局做汇报。我希望他立刻能飞到昆明，亲自处理。
0: 中了。你说这事儿和我刚才说那事儿有啥关联呢？
1: 当然没关联，但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啊？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
0: 送佛送，站长，你说话总是这么深奥，像我这么高水平的，我也没听懂。
1: 你不需要懂，马上把材料找出来，我这就给毛局长打电话。
0: 中。
2: 徐远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调虎离山帮范天喜，把毛人凤从南京调出来。
3: 杨杰在云贵川活动频繁，有煽动军队谋反之意，事态很严重。我明天一早飞昆明，但南京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放心，就是陈纳德探访龙云，我觉得很蹊跷。
4: 局座，龙云提出来在离开大陆前想见一见云南的亲属旧友，画个别。
3: 那不可能，除了陈纳德他谁都不能见。哎，老金，你可得给我盯紧喽。
4: 放心吧，局座，龙云呢，正在收拾行装，也未见有什么异常啊。我会密切注意。
3: 千万记住，有一个人是坚决不能让他见的，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4: 滇军的范天喜啊，我明白了。
3: 陈纳德和龙云谈了些什么，你都要记录下来。我去昆明顶多几天，这段时间对龙云的监控要加强，要多增加人手巡查，出了什么事情别怪我拿你们的脑袋试问。
5: 是，局座。
6: 下午我去求见江总统，他太忙了，他只给了我10分钟时间。我找了理由，就说要买龙云的房子做仓库，江总统没有细问就同意了。当时我陪他见毛人凤，后来问了很多，不过他明天要飞昆明，所以让他收下一个姓金的在陆家门口等我。
7: 他不去更好，去了更麻烦。
6: 你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我搞不懂，但既然江总统他同意了，我明天就跟你们一块儿去，你就作为我的中间商。
5: 好，那你就叫我周先生。啊，
6: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我来接你们，希望一切都顺利。
5: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天见。
6: 明天见。
7: 天喜，还是洋人有面。

0: 案子一句话就搞定了。毛人凤，我估计是徐远东给调走的。他为什么帮我们？良心吧。
1: 找到这个地址，告诉地下党，等我摸清了情况，就开始营救。好，龙准，早啊！这南京的空气。
2: 是越来越不好了，您这个锻炼法是要伤肺的。哼，大家都在呼吸空气，又不是我一个人，我伤了肺，大家都伤肺。
1: 是是，啊，对了，龙主任，你上回提出来想见一见云南的亲属旧友，我呢给你报上去了。可惜啊，上头没批准。
2: 是毛人凤不准吧？
1: 你们这些人呐，心都是石头做的，怕什么？怕我造反？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这美国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您认识吧？他一会儿就来看您。陈纳德他见我干什么？说是想买你昆明的房子，这可是总统特批的。哎，龙主任。
0: 一会儿就在院子里谈，你看没问题吧？
3: 老金，那个美国人到了，他们就在外边。嗯，走。哎，哦，到处拉的都是电网，这不跟监狱似的吗？
1: 这条集合像在南京非常有名，这座宅子以前是特务机关的宿舍。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3: 您就是陈纳德将军吧？对，金先生。哎，
1: 是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也很高兴。麻烦您出示一下批文。
3: 哦，对对，请。啊，好。
1: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呀？这上头可有规定啊，见龙主任只能是陈将军一个人。
3: 这是我请的经纪人周先生，他为我打理生意，这是他的助手。
0: 哎呀，陈将军，这批文上只准您一个人进呐。嗯，没有他们，我谈不成事情啊。啊，如果是这样，我就告诉你们的江总统，你不让我们进去。陈将军在总统面前的分量，你是知道的。不想掉脑袋吧？
3: 进来吧，进来。开门。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龙主席，我是周全，仰慕已久啊，就是没有机会见到您。啊，周先生是我的经纪人，龙主席，我是通过了蒋总统的特批才见到你的。
1: 很不容易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哎，听说你看上了我在昆明的房子了？
3: 对，
0: 是啊，我们听说你要去台湾，时间紧迫，我们想抓紧谈，把它买下来。
1: 哎，看到没有？给你们备好了，就在院子里面谈啊！除了房子，请不要涉及其他事情。
4: 这位大哥，啊，我刚才听你说话口音，好像是湖南人，是吧？啊，
0: 坐。
4: 啊，林主席，
1: 您怎么想？
4: 哎，你是射阳的还是永州的？
1: 哎，你听出来了？
4: 当然了，
1: 我是永州附近竹山桥的。
4: 真的呀，我是白水的。
5: 起坐，站长。我让你查陈纳德和范天喜的关系，你查了吗？我全都查清楚了。范天喜在抗战初期在外作战，中后期呢，主要在滇西和怒江一带布防。他和陈纳德没有交。

0: 望之间，也没听说他们俩之间有什么交情，倒是龙云和陈纳德之间很熟悉。
1: 可我听说，抗战之前，陈纳德和毛邦初来昆明时，他曾经救过他们，是这样吗？
2: 确有其事，那是日本人的阴谋，但救他的人除了范天喜，我们也参与了。陈纳德被救后很快就离开了云南，以我当初对他们的防范，如果他们之间有来往，我不可能不知道。
1: 好了，不说这个了。杨杰在川滇活动，我一直很关注，总裁对这个人也很忌惮。这个人在国军里的根子很深，我怀疑滇军的头供和他有关。你们拿到证据了吗？
2: 有一些材料了，所以专门把你请来，都在办公室里。
1: 走，带我去办公室。
2: 行。
3: 哎呀，大哥，你怎么老看别处啊？
4: 不是，这不是陈纳德的事儿吗？怎么姓周的和他们聊那么久啊？
3: 哎呦，外国人懂什么呀？还不得中国人谈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周董可厉害了，不光在生意上。
5: 好，我们说完了。你们刚才聊什么呢？这么久、啊、
6: 就这么说
3: 定了。跟大哥聊家事儿呗。
5: 洪主席，价格我们可都谈好了，您可千万别再涨了。
6: 你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陈纳德将军，谢谢你。
7: 我不客气。
6: 我就不送你们了。
7: 我不用送。走吧，
5: 老子。
8: 慢走，陈将军。哎，龙主任，你和那姓周的谈了这么半天，谈什么了？
6: 他让我把昆明的房价降下来。怎么可能？昆明的房价什么时候跌过？
7: 那是。
9: 周先生，该帮你的都帮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去了。汤恩伯知道我要到南京，他想晚上跟我见面，有一个很好的舞会。你们两个，
5: 你先忙，我们随便散散步。
9: 啊，明白。
3: 谢谢老爹。天喜，谈的怎么样？
5: 龙云强烈表示要离开这里，我跟他约定了今晚行动。
3: 今晚？
5: 对，十点。
3: 可我看里面特务有三十多人呢，不容易啊。
5: 他今天晚上请所有的特务吃饭，如果有一半人喝醉了，这事儿就好办了。而且毛人凤现在不在南京，这是最好的时机。
3: 好，我去安排。
1: 他们已经见面了，还带了两个经纪人，一个叫周全，一个叫牛壮。你确定不是范天喜吗？不是。他们都谈什么了？就谈房价吗？哦，龙云今天晚上宴请你们所有人，你们可以参加。另外再调些人来加强外面的巡逻，明白吗？好，就这样。南京来的电话，陈纳德和龙云已经见面了，不过带的这两个人让我起疑
0: 啊。陈纳德呀娶了个中国老婆叫陈香梅，他又老在中国做生意，有个中国经纪人那也很正常。啊，局座，你怀疑是范天喜儿？可我刚才听你电话里说他带了两个人，一个叫周圈，一个叫牛庄，这很明显是两个男人呢。范天喜儿的风格你还知不道吗？他身边啥时候能少一个整天加的女人呢？
2: 我看局座一到昆明就心神不定，那杨杰的案子我们还研究吗？
1: 算了，不想那么的事情了，我们接着谈。

0: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1: 你去准备汽车。
2: 是。
1: 大家听好了，我们按原计划进行。汽车着火的时候，特务会去救火，你们就从这儿搭个梯子进院去救人，把人送到江边。
3: 饥饿巷旁边有个驻军，
1: 你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留下任何把柄，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行动。
4: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这几年你们一直陪着我，从云南到重庆，又从重庆到南京，你们真的很尽职尽责，我呀非常感谢你们。如今我也要离开南京，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要跟我去台湾。不管怎么说，我都得犒劳你们。今天这些都是我自掏腰包买的，大家就放开肚皮，好吃好喝，一醉方休。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的人都来了，情况怎么样？巡逻警卫都增加了，
1: 多几个巡逻起不了作用。只要一熄火，他们肯定会乱。我现在就让他们动火，
0: 把车店着了以后，先别动，等我的信儿。
1: 怎么了？你犹豫了？
0: 这样万一救不出人来，再惊动了对方，以后再想救就更难了。

0: 车呀。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干什么的？
1: 这是哪儿啊？我好像迷路了。
0: 这是鸡鹅巷，赶紧把车倒回去。
1: 好好，我马上倒回去倒回去。
2: 哎，老主任，
3: 这
2: 啊，没什么大事，一辆卡车走错路，开到门口来了，结果被咱弟兄们吼了两嗓子，吓得倒车撞墙上着火了，这不，弟兄们救火了。哎，
4: 一辆车起火能有多大事啊？
5: 我怎么听外面好像人还不少啊？
2: 啊，这不是为了保护您龙主任的安全吗？我们加派了弟兄。还有一个排的士兵，来你们见一下。
4: 原来是这样。
6: 这是四马扎满的兵。
7: 幸亏没动手，不然浩哥不堪设想。
8: 这样救不出龙宇，还得另想办法。全通知吧，全撤。
7: 好。天喜，地下党都撤回去了，一路上有很多的警察和军队，太险了。
8: 毛人峰这个老狐狸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看来硬来是不行。我们今天晚上虽然没留下把柄，但还是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7: 如果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就会。

0: 加强防守，再或者提前把人运走，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加快啊！白天跟陈纳德分手的时候，他说他晚上会参加一个舞会。你怎么想起老爹来了？他已经帮过我们了。他是美国人，他有特权，有地位，尤其是他手里有飞机。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把龙云送到香港去。
1: 只要脱离了南京，就算是脱离了危险。可是帮我们进龙云是一回事，把它运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帮我们吗？不管行不行，总得试一试。走，跳舞去。随风飘摇。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 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2: 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 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通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其黑如漆。
1: 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2: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难怪酸枣仁安睡膏，
1: 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2: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
1: 的。<笑>
2: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2: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3: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嗯，是吧？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您去电视台，您做广告不花广告费吗？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你们这是组团来打土豪了是吧？哎，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
3: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6瓶一周期，建议多周期服用。效果更显著，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

0: 持续火爆。
1: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只有10000瓶，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0: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林欣。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您去电视台，您做广告不花广告费吗？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你们这是组团来打土豪了是吧？哎，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向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6瓶1周期，建议多周期服用，效果更显。

0: 持续火爆。
1: 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只有10000瓶，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0: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抢购热线持续火爆。
3: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4: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5: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3: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6: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3: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7: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3: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8: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3: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9: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9: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输。

0: 东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户险正式从局部试点迈向全国推行。作为首批试点城市，重庆贡献了多项解法经验，记者观察为您解析。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晚在重庆永川闭幕，备受瞩目的金山茶十大荣誉揭晓。618年终大促如期而至，重庆电商物流运转情况如何？消费品类玩法又有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仓储物流一线，实地探访。

0: 周末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论坛期间，三位重庆的代表登台发言，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庆人权保障故事，充分展现山城的人文底色与责任担当。
1: 论坛现场，与会中外嘉宾高度认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与发展成果。大家表示，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在分论坛交流环节，三位来自重庆的代表从人工智能时代保障特殊群体公平发展、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幸福生活、支持残障大学生就业等多角度分享了重庆人权保障的创新探索。
2: 关注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我们很多特定群体在数字技术挑战和我们发展权的障碍层面，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些大量的赋能性的探索，
3: 希望通

0: 过我们真实的一些故事的发生，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感受我们国家对人权的一个保障。
1: 不管你身体有什么障碍，都可以通过努力站在很大的舞台去分享你的故事，更是一个更好更有权利的未来。
2: 重庆作为参展城市，还在携手发展共享人权主题展览上带来了一批体现城市温度与人文关怀的创新产品，包括以重庆生态名片英飞之城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多行盲文点显器、动态 AI 仿生机器狗等，受到中外嘉宾的关注和欢迎。
3: 如果家里有亲人因为疾病、衰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整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经济和照护的双重负担。被称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就是为这些家庭搭把手、托好底。今年3月，长护险从局部试点转向全国推行。作为首批试点城市，重庆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探索，为国家长护险的落地贡献了不少重庆解法。
4: 擦洗身体、按摩、剪指甲，对于常年卧床的刘阿姨来说，每两三天就会上门一次的长护险护理员解决了大麻烦。
5: 像我妈岁数大了哈，都是请小盆帮我洗的脚，
6: 她不能让得行嘛，她自己一点扭动不了，不得行。
4: 肢体一级残疾、生活无法自理的刘阿姨属于重度失能人群。按照重庆的试点方案，像刘阿姨这样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在参保时同步参加我市的长护险，缴费分三种情况，刘阿姨属于第二种，每个月自己缴12.25元。申请待遇在线上线下都可以，但实际工作中有的区县服务更靠前。比如刘阿姨就是由当地的医保部门主动摸排上门送的服务。
7: 我们打破信息壁垒，通过多部门数据比对，实现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的转变。
8: 政策找人只是试点中的一道小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过程中，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难题，比如在找到人以后，如何准确地评估失能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2022年，随着试点的进一步推广，重庆率先引入了第三方机构评估模式，为国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9: 我们不预约具体的时间，直接上门，按照规范的指标一项项对照打分，对我们的专业和工作背景也有要求，要有临床医学、护理等相关专业。
4: 按照规定，从评估结论下达的第二个月起，参保人员就可以享受护理服务。对于服务方式，重庆提供了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和机构集中护理三个选项。
10: 刘阿姨选择了居家组合护理，每月机构上门服务不低于12次，主要是体力和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项目，剩下部分比如帮助进食主要是由父母姐妹来做，由长护险基金每天结算20元的护理费用。
4: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重庆现有的三种服务方式都需要专业护理人员的参与，其目的就是推动护理服务向专业化、规范化转变。翻开这份重庆市的长护险服务项目，有整整6大类28项，除了日常生活照料，更有包括计算、记忆等认知训练在内的康复照料。这也直接催生了对人才的需求，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
11: 药师介绍面他说，由于下运动神经元损伤。
4: 这里是位于巴南区的中国重庆康养高净的人才培训基地，老师正对标长护险的照护要求，逐一培训翻身拍背、轮椅转运、应急救护等实操技能，还有专门的课时培养人文关怀。去年起，重庆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长期照护师的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12: 上班的时间也是非常灵活的，平均也都是5到6千元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4: 清晰的职业前景和稳定的待遇正吸引大量年轻人涌入长期照护行业，推动重庆的长期照护师队伍快速增加到超过3000人，为长护险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政策试点与人才培养同步，也成为重庆试点的又一鲜明特色。截至目前，全市长护险参保已经超过800万人，累计近10万人享受待遇，为失能人员及家庭减轻经济负担超过17亿元。
13: 主动探索符合

0: 重庆实际的试点路径，积累了职工医保参保人纳入制度的试点经验，并实现了全域覆盖、省级统筹、全市通办，走在了全国第一方阵。
1: 在一线的走访中，我们还听到了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故事，比如创新实现成渝地区传户险评估结果互认，比如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杜绝长户险待遇与工伤护理待遇重复享受，维护长户险基金安全。今年内我市的长户险制度还准备从职工覆盖到全体居民。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病有所依和老有所养之间，重庆正努力填补失有所护的空白，让政策的福利惠及更多的百姓。
2: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在永川科技片场圆满举行。在全球动画人的共同见证下，备受瞩目的金山茶十大荣誉揭晓。其中，重庆本土动画短片《火树银花》获得金山茶特别推荐。好，我们新闻继续。
3: 由胡海泉带来的《天地在我心》盛典正式拉开帷幕。率先揭晓的是金山茶特别推荐动画系列片荣誉，由《我的哪吒》与《变形金刚一》《敦煌的故事》等十部影片获得，《火树银花》《彻夜无眠》等影片获金山茶特别推荐新生代动画短片荣誉。其中，《火树银花》是由重庆邮电大学学生龙嘉欣主创的国风动画短片，作品聚焦国家级非遗打铁花，讲述青年女孩坚守匠心、潜心习得传统技艺的励志故事。龙嘉欣将重庆山水风貌融入国风画面，全片采用纯手绘竹针制作，以青年视角诠释非遗传承的力量。
4: 重庆，我个人会觉得它是一个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那个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以及一些课程的设置、作业的布置，都会围绕着重庆本地的文化而进行去教学，然后让我们去创作。我后期会更多的去挖掘重庆本土文化的特色，然后去进行创作。
3: 金山茶优秀动画电影荣誉由《猫猫的奇幻漂流》收入囊中，该片于去年获得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而最受瞩目的终身成就荣誉则由中国动画泰斗钱运达先生获得。钱老深耕动画领域70余年，代表作包括《天书奇谭》《金色的海螺》《女娲补天》等等。他用半个世纪的坚守，让水墨与剪纸在银幕上重生。现场，钱老的学生苏达替他领取了这份荣誉。
5: 他反复叮嘱我，这份荣誉属于全体动画人，无数幕后的艺术家朝夕耕耘，倾覆心血，才让动画艺术能够跨越岁月，熠熠生辉。愿这份热爱永远延续，中国动画前路繁花似锦。
3: 除了当晚的荣誉揭晓和精彩的文艺演出，本次电影周期间还先后举行了主题市集开街、主题演讲、动画大师课、产业招商签约推介会、电影金数字之夜、草地音乐会等系列活动。以电影周为媒，一系列产业对接活动架起合作之桥，助力重庆驰骋科技加影视赛道，也让与会的嘉宾们看到了重庆影视产业发展的无限潜力。
6: 非常震惊啊！我们把一个动画周办到如此的规模啊，这么多片子参展的这个嘉宾，包括我们展播影片的这个质量，都是出乎意料的。
7: 重庆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很多元、很立体，甚至很魔幻的感觉。我觉得跟动画真的是有异曲同工的感觉。我觉得重庆，肯定不缺故事，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些条件，我觉得肯定，很快就会有好的作品出来。
2: 一年一度的618年终大促如期而至，活动从5月中旬启动预热，5月30号正式开售。重庆电商物流运转情况如何？消费品类玩法又有哪些新变化？记者走进本地仓储物流一线，带来实地探访。
3: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凌空智能仓储中心，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传送带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加紧打包发货。从下单情况来看，个人护理、休闲食品、宠物用品位列销量前三，订单主要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据介绍，今年仓储中心在人员和物流线配置上有所减少，但新的仓储品类却在加速布局。
8: 今年618期间，我们新开设了一个冷链仓，主要服务食品类的供应链服务。

0: 初期的效果还可以，那我们计划在我们今年的双十一的话投入更多的产能来扶持我们的订单的增长。
1: 随着电商节的到来，我市物流企业进一步推动快递服务换新升级。在顺丰速运康庄网点，全新投用的无人物流车成为派件好帮手，车辆主要是配合快递小哥作业，小哥上门派件时，无人车可将剩余包裹运送至指定点位，省去往返取件流程，大幅提升配送效率。该无人车单日最高可运载近400票快件，服务范围覆盖周边10公里。目前顺丰已在重庆投放22台无人物流车投入日常配送。
2: 现在网点整体618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它的件量比平时要多10%到20%左右，现在是完全能够应对的，因为我们有提前储备人员，而且无人车效率也提高得更快，完全能应对618高峰期。
1: 今年618也迎来了新玩法，各大电商平台告别复杂的奥数题，全面采用官方直降一键立减模式，让优惠一目了然。此外，记者注意到，作为年度消费市场的关键风向标，如今电商大促氛围愈发趋于平和。一方面，本次618活动周期拉长，从5月中旬预热一直延续至6月中下旬，淡化了集中抢购的热度；另一方面，4月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明令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炒作全网最低价等行为，遏制了低价内卷乱象。不过，国家补贴依然强势。今年一季度，重庆已落实超15亿元的消费补贴，强力拉动家电、数码、汽车等品类消费。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第一轮打响。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在主场以1-1战平波黑队，结束队史前6场世界杯全败纪录，收获世界杯首分。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的小组赛 D 组首轮中，作为最后一个亮相的东道主美国队以4-1战胜巴拉圭，迎来开门红。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亮相，取得2胜1平的战绩。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4: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今天早间，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出现阵雨，不过雨量不大，以小雨为主，降雨持续时间不长，对早间出行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不再会有雨水打扰，天气逐步放晴，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气温将有小幅回升，局地最高气温回升到31度左右，午后气温较

高，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请注意补水防晒。夜间气温会有小幅下滑，凉意加重，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加一件薄外套。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0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18到25度。万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秦江多云转晴，15到25度。南岸多云转晴，17到26度。长寿多云转晴，19到26度。江津多云转晴，19到28度。合川多云转晴，19到27度。南川多云转晴，17到26度。綦江多云转晴，18到27度。荣昌多云，20到29度。台州多云转晴，18到27度。梁平多云转晴，17到26度。巫溪多云转晴，19到29度。垫江多云转晴，17到26度。中线多云转晴，18到26度。云阳多云转晴，18到29度。石柱多云转晴，17到25度。秀山小雨转晴，17到25度。酉阳小雨转晴，16到24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17到26度。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的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0，826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会帮我们吗？不
1: 管行不行，总得试一试。走，跳舞去。
0: 唐将军，听说你即将荣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来，为你干杯。
1: 当这个总司令，总统是有其考虑的。国共战场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所以有些事就要未雨绸缪。我直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是负责把沪宁杭所有值钱的东西运向台湾。你这次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只要付给运费，我愿意效劳。
0: 其实，主要物品比如黄金什么的，都要用我们自己的兵舰来运送。只是我在南京有一些私人物品，我不想把它运到台湾，我想把它运到香港。这事儿只有靠你了。我会付很多运费的。哦，
1: 我是一个商人，只要付钱都没有问题的。什么时候运？
0: 越快越好。可是有一点。
1: 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这我懂，我们美国人是最守商业机密的，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啊。嗯，你就放心好了。
1: 好，成交。
0: 陈大东先生。啊，范将军。
2: 你好。
0: 你好啊。
2: 怎么？
0: 二位都是将军，互相都不认识吧？
2: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汤将军汤恩伯，这位是范将军范天喜。你就是范天喜，就是我。在抗日战场上，两次你差点没害死我，今天我总算是见到元凶了。
3: 共委为了配合全国的解防形势，决定加强云南的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区活动的游击队将进一步扩编为解防军的独立纵队，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
4: 我也得到消息，国民党正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川黔不说了，云南这边，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卢汉，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主任，还撤销了警备总司令部。可是他们又对卢汉不放心。 想调入中央军部队，卢汉自然不干，双方正在拉锯。老范去南京营救龙云，有什么消息吗？他倒是见到了龙云，但是营救计划失败了，正另想办法。我真的很为他担心。
5: 他会有办法的，
4: 只要能把龙云救出来，对云南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对他有信心。
5: 说得轻巧。
4: 可他毕竟身处虎狼窝。
6: 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差点害死你？
2: 装什么傻呀？我还没到台儿庄你就撤了。你是大爷，但也不能总干这些没良心的事吧？
6: 我是在执行军令，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要是有怨气，也撒不到我身上。
0: 这都算是过去的事了。

0: 二位将军别在这儿纠缠了啊，来喝酒，来。
1: 陈纳德先生，
2: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告辞。
0: 他这个牛脾气对上了你这个牛脾气，你们不是一路人呐。
3: 他不是牛脾气，他是牛，看不起我们这些杂牌军。今天的事儿我借这杯酒谢谢你。我这么晚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忙就帮到底。
0: 怎么，你还想见陆云再让我去为你求情？
3: 不是，我想请你把龙云送到香港，我想办法把他弄到机场，你把他运走就行。
0: 不，你想都别想，这不是见面那么简单的事，我不会拿自己的生意去冒险的。
3: 我可以给你钱，我包你的飞机，这样总可以了吧？
0: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懂吗？我这么一干，我在中国以后别想混下去了。
4: 天喜，这么说话太闷了。老爹，我能请你跳个舞吗？
0: 为什么不呢？我的脚早就痒了，请吧，漂亮的女士。

0: 老金，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普通的卡车，没什么问题。开车的人呢？开车的人跑了，要不要报告局座？
1: 算了，明天再说吧。处理一下。
0: 是。

0: 老爹，您舞跳得很棒啊。
1: 你为什么叫我老爹？我有那么老吗？
0: 没有，您非常的英俊潇洒，包敏人都迷疯了。哦，不过十几年前呢，您被日本人追杀，我们当时救您，不知道您叫什么，就老爹老爹的叫习惯了。哦，您还记得十几年前为了救您，我一个小姐妹死了吗？
1: 记得，她叫东海，对吧？后来我有一架战斗机，就命名她为冬天的女儿。她击落了十架日本飞机，也算为她报了仇。我们不要说这个话题，战争总算是过去了。
0: 您的战争是过去了，可我们的战争还没有。人不能只看现在，聪明人是要看明天的。
1: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其实我也没什么意思，老爹。我们天喜当年救您，没想到你会飞黄腾达，就像现在您救龙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高的回报呢？当然了，我知道老爹您现在如鱼得水，可是世事难料啊，水什么时候会干呢？聪明人是要给自己多找几个鱼塘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帮范将军说话。
0: 说实话，我没有帮他，我是在帮您。龙云将军跟您的关系比我们天喜要深，两层意思。

0: 第一层呢，作为朋友，您知道龙云将军现在的情况，如果不帮，会不会被人说不仗义呢？第二层呢，老爹您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是讲投资回报的，可是越冒险的投资，可能回报率越高呢。
1: 这件事我回去跟我夫人商量一下，明天我给你个答复，好吗？
0: 好，您的夫人是个聪明美丽的中国女人，我想她一定会告诉您该怎么做。

0: 老爹，您怎么来了？
1: 樊将军在吗？我有事跟他说。
0: 他去江边了，去卸船了。
1: 告诉他别费那个劲了，我的飞机今天中午12点起飞去香港，让他千万别晚了。
0: 老爹，您答应帮我们了。
1: 你应该感谢我夫人，她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女人。记住，12点，晚了我就不等了。
0: 谢谢老爹，也谢谢您夫人。
1: 再见。
0: 中飞机把人送出去，国事不候。
2: 12点应该还来得及。我原本找了只船，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3: 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怎么把人弄出来？

0: 这是汤司令的私产，我奉命运来，现在可以装飞机了吗？
1: 可以，但是我还有个朋友要去香港，等他到了就起飞。
0: 什么朋友？汤司令吩咐过，这批财物任何人不能知道。
1: 他是我生意上的伙伴，和汤将军无关，他也不会多嘴多舌的。
0: 好吧，赶紧把东西放下来，装上飞机。
2: 是。
3: 来一个，好，来一个，
4: 好，
3: 来
4: 一个，好，
3: 来一个，
5: 来一个，
6: 哎，嗨。
7: 谢谢先生，谢谢
8: 小红，赶快谢谢这位先生。
9: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您还要看什么节目？我再为您表演。
10: 还想演啊？
9: 还想演
10: 啊？那好，我告诉你们个地儿啊，从这儿走第三条街，
11: 那叫饥饿巷，
10: 你们去那儿演，只要是有人看，看的人越多，我赏越重。
7: 谢谢小红，咱们赶快去吧。
9: 谢谢谢谢，
10: 收拾收拾去吧。他们到了吗？
11: 叫他们换身衣服，戴上口罩，快！
12: 龙主任，龙主任，昨天那个姓周的又来了，还带了两个律师，说是要跟您签合同。
13: 这么快就要办手续啊？
14: 那让他们进来吧。反正这件事情早了早好吗？
12: 是，可是
14: 怎么？你们让我去台湾，我连家产都卖了，你这又不让我卖了？
12: 哎呀，让你卖，我这就把他们叫进来。

0: 有几份律师文件，还有卖房的合同，我们需要履行一个手续。
1: 好，咱们屋里谈吧。
0: 来，
2: 哎，
1: 等会儿，这戴口罩什么意思啊？
2: 哎呦，他感冒了。过来，过来，快点儿啊！你看我给你带了点什么？噔噔，湖南特产臭豆腐和莲子。哎，看看。
0: 基本上是吩咐来了。一会儿您跟着他，大门口有辆汽车在等您，他直接送您去机场。陈纳德的飞机等在那儿，他会带您直飞香港。
1: 我这么走了，你和他怎么办呢？
0: 您就别操心了，他会自己想办法逃生。
1: 行啊，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我该怎么感谢你？
0: 您别谢我，非要谢的话呀，就谢南京的地下党。一会儿我们过院子的时候，千万别停下，别抬头。
3: 真是，你管他们干什么呀？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龙主任呢？
0: 厕所里呢。刚才突然喊肚子疼，我这边等着签字呢嘛。这有几份文件啊，还得等着签字。要不你过过目，啊，省得疑神疑鬼的。怎么了？
2: 出来一下。
0: 哎，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1: 我能怎么着啊？
0: 我出去看看去。来，龙主席一会儿出来，喊我一声啊。
1: 知道了。
4: 老金，
1: 干嘛？
4: 他们都走了。就你自己在屋里、啊、
1: 走了？不可能啊，他们不是在院子里面等着签文件的吗？
4: 刚才都走了，那外面卖艺的也走了，真是太扫兴了，我们这就回来了。
1: 你说你们办的什么事儿啊？
4: 怎么了
1: 龙主任？那姓周的怎么走了？龙主任，龙主任
5: 我们上当了。

0: 哎呀，我以为你来不了了，快上飞机，我们等了你很久了。
1: 替我感谢所有人，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从香港回来。
2: 好，你一路走好。接。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交差了。

0: 你们俩有什么事儿？
1: 为了要救出龙云磊，时间太紧，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真是难为您。
0: 也不知道特务被咱们摆了一道，先乱成什么样了。
2: 让那飞机给我停下！

0: 你们干什么？给我追！
1: 站住！
0: 我们是保卫军的，这架飞机不能起飞。
1: 我们怀疑龙鹰在上面，我们要登机检查。
0: 这是汤司令的爆机，你也敢拦？你不想想脑袋了吗？
1: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明白吗？龙。

0: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居然让龙云逃走了。怎么回事？是陈大德的飞机把他送走的。他化妆成了商人，借口谈什么买卖，我当时就怀疑。可恨老金这个猪脑袋，前一天晚上龙云家门口发生了汽车燃烧，他居然不向我报告。结果呢，第二天人就跑了。什么周全牛壮？
1: 他骗得个云里雾里的，真是太丢人了。
2: 那这事儿总统知道后怎么说？
0: 他还能怎么说？啊，陈纳德是美国人，他又不好翻脸，而且他们见面又是他批准的，
2: 所以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可惜我不在南京，否则哪有这种事情？哼，龙云一只死老虎，跑了就跑了吧。
3: 就算是他跑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嘛。
4: 死老虎跑了，活老虎就不能放过。我说的是杨杰，这个人一定要抓起来，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
3: 明白了。
4: 哦，天喜，你回来了。
3: 嗯，
4: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事情办上了。
3: 多亏了陈大德。 共产党也帮了忙，龙云才能够顺利脱险。只是军饷没能要回来，中央党部只剩了十几个人，孙科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解放军就蹲在长江的北岸，说渡就渡过来，很多财产都运到了台湾。这个政权风雨飘摇了，
5: 这谁都没有想到，才几年的时间，老蒋就败得这么惨，把整个北方都丢了。
4: 解放军一旦渡江，我看他离土崩瓦解就不远了。陆总，是时候了，你应该做个选择了。你说的对啊，我已经宣布整个云南开放言论自由。老蒋一直想把他的嫡系安插进来，我一直顶着，我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6: 1949年初春，随着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紧接着，在4月份，国共和谈破裂，毛主席发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百万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国民党
7: 妄图在上海构筑防线，但很快被摧毁。上海解放，同月，西安等地被解放，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只剩下了西南一隅和东南部分地区。他们把云南当成了反共的最后堡垒，妄图在此做最后的挣扎。
8: 把人带进来。
9: 老秦吗？咱咋的跟猪头似的呢？
8: 正是他，他失职受了我的家法。你们两个，现在跟我去五华山，卢汉和范天喜在一起。你给我仔细辨认清楚，如果那个周全就是范天喜，我就要当场逮捕他。
9: 能不能坚持住啊？我
10: 得解释，局座，我一定要当面揭开他的真面目，争取立功赎罪。
9: 你在外面看着，我们进去。
10: 我看他范天喜这次玩哪儿躲。
9: 马日峰，你们这是干什么？
11: 有人胆大包天， 竟然在南京把龙源给弄走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甚至怀疑，他就是共产党的卧底。这个人隐藏得太深了。董志奇，我就是来为你清君侧的。<笑>姓范的，你可真沉得住气，你还想稳坐钓鱼台吗？
0: 跟一群苍蝇一样，让人讨厌。卢总在此，你把他也不放在眼里吗？
1: 我干了件最后悔的事，居然相信你去南京是为了军饷。不过，现在你骗不了我了。
7: 卢主席，
1: 范天喜放走了龙云，我追查了很久，证据确凿，现在我要把他带走。
7: 等一下，你凭什么说是他放走了龙云呢？
2: 就凭我。
3: 没错，就是他，我可以证明，就是他化名周全，
2: 就是他放跑了龙云。
5: 这啥地方你们不知道啊？啊，那你们说见谁这窦建人，那不就乱套了？
6: 赶紧回去，
8: 赶紧走，赶紧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都出去。这啥地方啊？啊，哎，走啥呀你啊？这啥地方你们都随便进呢？给我出去，都出去，快点的，赶紧走着。啥地方你们就来呀？
9: 赶紧通知警卫团，你们洗爷有危险了，
5: 赶紧走着。一点规矩都没有。
1: 范天喜，你大祸临头了，还满不在乎吗？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说是我放走了龙云。
3: 不错，是陈纳德带你们来的。还有个女的叫牛壮，你们借口要买龙云的房子，后来还带了两个律师，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你们把人给换了。等我们反应过来，龙云已经逃了。
1: 这件事情我调查过，你从昆明到南京坐的就是陈纳德的飞机。
0: 编编，接着再往下编。
1: 陈纳德一下飞机就去见总裁，你和他策划了这一切，难道你还不承认吗？
0: 我承认个球啊！我一到南京就坐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办公室里头，我在催讨军饷。龙云是坐陈纳德的飞机逃走的，这没错，但那是汤恩伯的包机，你为什么不去查他去？
1: 汤恩伯也是受骗。你不要转移话题。
0: 我转一个屁呀！龙云逃跑的经过，当时在整个南京城都传成笑话了。说什么？哎，就是你小子，见着个女人，啊，哎呦，一下子就迈不动腿了，贪恋她的美色，于是乎两个人就在底下做成了交易，放走了龙云，是不是这样？
3: 不对，
0: 嗯，
3: 那个女的是你带的，而且我也没贪恋她的美色。是他勾引我的，我根本就没上当。
10: 是我跟他去的南京。你的意思是我挑逗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含血喷人吗？
1: 你看。

0: 清楚了，那个女人
1: 是不是她？
2: 不是她，是另外一个女人。
3: 范天喜身边啊有两个女人，不过的确是她去了南京。哎，这点站长你可以证明啊。
4: 那段时间我没见到她，听说是她去的南京。老金，你再仔细认一下。

0: 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快打电话，快行动，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

0: 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先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眼镜1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儿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吃眼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块，太值了。
6: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块，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 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

0: 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
0: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

0: 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些大哥，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9: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8: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9: 上天不负有心人。
8: 对对对，
9: 陪了7天7夜啊。
10: 对。
8: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9: 什么感觉？心里，
10: 心里乐开了花。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

0: 子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段时间我没见到他，听说是他去的南京。老金，你在仔细认一下。
1: 还认什么呀？我在南京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不来认？这分明是你别有用心吧？你的嫁祸于人吧？你是想在卢总的面前栽我的赃，是想敲山震虎，是不是？你的手下也不是个东西，啊？ 除了编瞎话，还会别的吗？当初老子是要去看卢云，你们连大门都不让进，几十个特务戒备的地方啊！你说我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人换了，老子又不是变魔术的，我换什么换？我怎么换？哼，变个瞎话你都变不圆。
2: 我没有变谎话，一个晚上，你们制造了一起车祸，想试探我们的反应。第二天。 你又找来一对卖艺的，把我们的人都吸引过去了，然后你让人戴着口罩和眼镜，借口上厕所，就把龙云给换跑了。
3: 这就是事实，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范天喜，现在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你的死期到了。

0: 刘主席和天喜在石城武大院被人包围了，你们得赶紧去，不然我怕我危险。
1: 这帮特务太嚣张了！
2: 张连长，
3: 动！
2: 停止训练，马上集合队伍，跟我赶往五花山。
3: 是。
2: 停止训练，集合。
1: 该抓的人是他，是那个姓金的。行啊，刚才编的这一套编得还挺顺呢。
2: 这是谁下的毒手啊？把你打成这样，
1: 你小子是不是熬不下去了才来诬陷我的呀？
2: 我没有。
1: 你还不承认？你可是说过，在场的所有人可以来证明。你把他们叫来，我们当面对证。
4: 南京沦陷的时候，弟兄们逃着逃，散着散，我是先被押出来的，只剩我一个了。可恶！
1: 你这是孤证，你为了推卸责任，无中生有，诬陷好人。龙云在香港对记者的谈话，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说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个看押他的特务头子，啊，在重庆的时候搞了个女人，晚上呢偷偷摸摸的带回来睡觉。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嫂子。你小子搞什么让女人不能搞？你偏偏要搞你的嫂子。后来眼见事情败露，就在重庆去南京的轮船上把她推下了水，是不是？还编造谎言说她是自己失足落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你他妈还是人吗你？
2: 你胡说！
1: 你不止一次的编瞎话。龙云有一块祖传的玉佩，让他给偷了。
2: 他编造瞎话，说是失窃，结果怎么样？他把这块玉佩送给了郑介民。当时是军统正在分家，你是想攀一棵更大的树，有这回事没有？不是，老金，这都是你的不对了。你明明是局座的手下，你咋能跨越过局座去讨好郑厅长呢？你，啊？
3: 我没有，局座，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龙云在报上说了，毛人凤的手下在背地里对他是极其不尊重。
2: 啊，说他是什么？说是一副猪样，是狼心是狗肺，
1: 比之待毙差之千里。一般的特务敢发这样的牢骚吗？嗯，你说这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啊，你承认不承认？哎，老金，
5: 你给骂人吧，这骂的好，心中有鬼，
1: 被你骂吐血了。
6: 快点，赶紧送医院去！哎，能得骂昏过去，这什么素质啊？这是！
7: 你的嘴巴像刀子一样尖口，他现在晕过去了，这事情还没有完。
1: 行了，不就这点破事吗？不就是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吗？
7: 你还有点别的没有啊？我明白你的心思，他现在人不在了。 你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认账了，对吗？
1: 我跟你之间永远无账可认，收起这套吧，啊！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等老金醒过来，我再找你算账。我们走。姓范的，你记住，这猪圈之辱，我是不会忘怀的。

0: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这么嚣张。放心吧，
1: 如果昆明举事，我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他们。

0: 有没有眼力劲儿啊？就这么靠着我呀？扶一边去。
1: 队长，不好了，他没呼吸了。
0: 咋的了？
1: 他死了。
0: 耶，真死了？那咋这不劲骂呢？给骂死了？
1: 那我们怎么办？还送医院吗？
0: 人都死了，还去个屁的医院呢？回去吧，看局长咋处置吧。谁？你离我远点啊！
2: 报告，副主席，蒋总裁刚发来电报，催你去重庆见面。
3: 昨天不是发过电报，怎么又来电报？告诉他，我公务繁忙，难以脱身。
2: 那如果他再发电报，我怎么回复？
3: 就说我有病，随便推了就行了。
4: 是，卢主席。
5: 卢主席，刚才张秘书长给您打来的电话。
3: 这怎么回事啊？赶鸭子似的，一波一波的。跟我再回了一趟吧。嗯。
6: 你先回去，一会儿我还有事向你交代。
7: 好。
3: 最近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你不是老说你头晕耳鸣吗？我现在也是啊。
8: 可是委座让你来呀。
3: 你是说委座让我一定要来，可我实在是脱不开身呢。
8: 那委座的指示你就看着办吧。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威胁我吗？
8: 我担保你的安全。
3: 你担保我的安全？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答复，就十分钟，我就给你回电话。
8: 那好吧。
3: 哼，张群，代表委座给我打的电话，说如果我不去重庆，他就会派两个军、60架飞机入滇，来解决云南的问题，后果自负。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6: 目前解放军还远在中南，游击队的力量有限，我们部队的人员武器远不能与中央军抗衡。老蒋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得尽量跟他们周旋。
3: 你的意思还是让我去重庆？可现在去只有被他们扣押。
6: 我去吧，我是你的副司令，我代表你，他们应该无话可说。
3: 你去？这刚才的事情还没算完，毛人凤当着我的面都要抓你。不行，你去重庆就是跳进火坑，我不能把你送往死地。
6: 现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险我必须得去冒。
3: 不行，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6: 我去也是个试探，如果他们翻脸抓了我，甚至杀了我，我就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云南在你的带领下走向光明。别犹豫了，给张军打电话吧。
9: 刚接到重庆电话，卢汉决定要派范天喜作为他的代表去重庆，局座想趁他到时将他抓获，送进渣滓洞。局座，我劝你这件事情要慎重，因为他代表的可是卢汉呢。
10: 卢汉在云南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的反向毕露。他不敢去重庆，是因为他心虚。
11: 我给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宣局打个电话，让他在重庆抓捕范天喜。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就不必客气了。
12: 毛人凤此时不知道，他面前的徐远东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徐远东了。

0: 国内形势的变化，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深深触及了他的灵魂，他也在彷徨，开始思考自己的前程。
1: 世子爹走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挺忙的，怕连累我们，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些钱。
2: 走了也好，昆明一旦有大变动，其实我这里是最不安全的，知道。
1: 一回来就晕倒了，还吐了血，我说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在里面歇着呢。
2: 去看看他。

0: 上次医生给你开的药一直在吃吗？
1: 一直在吃，没什么事儿，一点老毛病了，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身体里的丹片根本就没有取出来，最近越来越严重了，可能是累的。
0: 我呢马上要去重庆，可是我们这一走啊，我就是不放心你。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1: 重庆是个狼虎国，我才不放心你呢。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也不能陪你去，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行了，别操心了，没你说的那么可怕。老蒋呢要拉拢卢汉，所以他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没事，放心吧，啊，也许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
1: 别担心了，有我和三丫子在他身边，也能分担一些事情。
2: 报告。
3: 行，卢主席的飞机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0: 修养，
1: 弟媳，一定要保重。
0: 你也多保重。我如果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给你来电话。

0: 范将军，咱们又见面了。我带着总裁来迎接你。
1: 这规格可是够高的，你把我给吓着了。秘书长现在是西南长官公署的长官了。嗨，
0: 我那不过是临危受命罢了。我做好了来坐牢的准备。哦，你知道吗？本来毛人凤啊，下令让选举代表被总裁给制止，而且。 总裁对来自云南方面的谣言表示了宽容，你既然代表卢主席，总裁还是信任你的。啊，这些都是误会啊！走吧，总裁还在里边等着你呢，他想听听啊你对云南方面情况的汇报。
2: 我刚到总裁就要接见，你这不是让范某受宠若惊吗？
0: 哎呀，这也是总裁的诚意嘛啊！ 其实他本来是想见卢主席，既然你来了啊，先见面。

0: 李弥的中央军第八军正从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他的先头部队已到达了宣威，余崇万的二十六军正从开远向昆明移动，而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正从贵阳向云南进军，他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盘县，这三支部队加起来超过十万人，大有包围昆明的趋势啊。
1: 罗总，我听说老蒋在重庆召见了范天喜，好话说了一车轱辘，可这头仍然是大军压境。
2: 范天喜打来电话，老蒋还是想见我，他把侍从室主任于继时派来昆明，其实就是一个人质，如果我有不测就可以杀了他。另外张群也打来电话，再三地为我担保，他让我放心，说连范天喜委座都视如嘉宾。看来我是非得去一趟。
3: 范天喜不是代表您去了吗？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以他的观察判断，老蒋应该不敢扣押我，他还是想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扣押我的后果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建议我去。我已经决定去一趟。
1: 可是万一呢？罗总，您不能冒这个险。
2: 如果我被扣押，你们就打电报过来，要是不准就不要再管我了，插起红旗通电起义。龙军长，
1: 有
2: 军事上由你全权负责。
1: 是。
2: 政务上由安厅长负责。
1: 是。
2: 同时整个昆明实行宵禁，部队的官兵停止休假外出，所有军政高级人员全部到五华山来办公，明白了吗？
1: 明白。
4: 明白。
0: 班长，您的指示，我们基本上已经摸清了昆明民主人士，还有共产党的联络点。这是一份几百人的抓捕名单。局座，这件事我连徐远东和鲁超都没有告诉。
5: 不要告诉他们，我现在对他们有些不放心。卢汉在云南开放民主，共产党十分活跃，但他们错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在后面盯着他们呢。
0: 卢汉今天去了重庆，听说总裁要用最高规格欢迎他。您要抓范天喜，总裁也不答应。我们都想不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5: 其实还是云南这个地方，抓了卢汉、范天喜，云南必定大乱。我开始都没想那么远，还是总裁高瞻远瞩，一手扶一手打，又拉又打，他们就不得不服。
0: 哦，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5: 等着吧，马上就有新指令来了。
0: 是。
6: 开场了。我看所有客户都在外面回来看英文，什么事有啥行动啊？
7: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没下过这样的命令。有多少人在外面？
6: 有好几百号人呢，还有大量的军警。哎呀，原来你也是指不到啊，很不寻常。
7: 现在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1: 我也懒得知道。
7: 你去问毛局长好了。
6: 问他？
8: 怎么了，老徐？你也开始闹情绪了吗？啊，外边的人都是我下令集结的。
6: 局座呀，外面集合了这老些人，是有啥行动啊？
1: 当然是有行动。
8: 但什么行动，现在不告诉你。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2: 陆总，你跟老蒋谈完了？
9: 谈完了。
2: 今天老蒋是异乎寻常的大方，我向他辞职，他不准。他还说有什么困难，他全力支持。我就把云南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云南所有的事情都由我全权处理，还同意批准了扩充两个军。你上次没有要到的军饷他也给了，100万现银。
10: 我家伙真够大方的。那武器弹药呢？
2: 武器弹药陆续补充，还有在云南境内的中央军，他马上下令停止前进。

0: 但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条：第一条，取消云南参议会；第二条，抓捕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第三条，关闭几家报馆和学校。
1: 他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0: 命令是下给我的，但我怕毛人凤提前下手。
1: 你在云南开放民主风气以来，共产党还有很多民众党派都可以自由活动，如果他们进行抓捕，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来得及转移啊。
0: 所以我就赶紧来了，因为有一份名单就在我手上，你看看。

0: 你马上给处长打电话，让他记录所有名单上的人，尽快通知他们转移，10万黄金。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采取行动。好，是张群的电话，总裁已经逼迫卢汉答应了3个条件，这就是我们的行动。 今天是9月9号，我们这次行动就叫九九整肃。你立即带人出发，把这名单上的人全部抓捕。
1: 是。
2: 好，好，你帮我转告天喜，我一旦特务赶到之前通知他们。

0: 啊，来几个人，那边看看。是，你们两个上楼。
1: 是。
2: 咱们来晚了一步啊，人都跑了，咋办呢？
1: 是。
3: 这边没有。
0: 去金光书店。
1: 这边没有。
0: 那也是老陈等的联络点。
1: 这边再看看。
0: 车里，
1: 走。

0: 怎么回事？这名单上的共党骨干和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一个都没抓到，难道他们是神仙？啊！这份名单和我们的行动是谁泄露的，使他们能够事先躲起来？
1: 局座呀，这次行动直到出发之前，您连我和徐站长都没有告诉，那保密都保密到这个份上了，除了您自己。
2: 不是还抓了几百人吗？
3: 都是小虾米，有什么用？我本来想借此九九整肃，彻底摧毁共党在滇的组织，铲除云南的隐患，巩固我们在云南的堡垒，这下全落空了。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件事只能怪你自己，你连我们都不信任，我们还怎么回答你？
0: 你对我不满。
3: 可此前的几次行动，你们都无功而返。龙云搬迁台湾，这本是绝密，陈纳德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始终怀疑是范天喜做了手脚，那天老金指证，你们却反过来替他作证。
4: 局座，您这话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吗？
0: 好了，不说这些了。 你们把这次抓到的这些人，通通提请枪毙，报给卢汉，让他批。他不是手上不想沾血吗？我就要让他沾血。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他批了，他就脱离不开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吧。这件事情我还要查，究竟是谁通风报的信？
5: 邪门烟又犯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吴总。

0: 总啊，我们这个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哦，升级

0: 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以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0: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1: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7: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的身体多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

0: 工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4: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5: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

0: 郑重地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0: 就可以

0: 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封信时，我已经离开这里了。我实在舍不得，但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当年抗战负伤在此时发作，真是太不是时候了。云南解放到了关键时刻，我真的不愿成为你的累赘，不愿让你分心。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把家也收拾干净，你再也不会看到我了。我这一生虽短，但自感毫无遗憾。我虽然还没参加党，但却得到了党的信任，使我在这个乱世中有了信仰和理想，并能够为之而奋斗。我为此而深深自豪。能同你共同度过这十几年的艰苦岁月，这是我生命中最最幸福的时光。我的姐妹们都先后离去了，我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本来都只是普通女人，命运让我们和你走到了一起，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从灰暗走向壮丽。我感谢你。我曾经也想伴随你走完一生，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可是，我把所有的爱寄托在王燕身上，我请她代替我，伴随你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永远的春夏秋冬，我也就心安瞑目了。
1: 春不在，
0: 天喜，我可能看不到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但我不遗憾，因为我曾经为之奋斗过，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在这里，我请你和同志们多保重，革命道路还很长，我希望同志们能走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今生无缘，来生再会，永远爱你的春儿。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同年十月中旬，广州解放。解放军在歼灭白崇禧集团后，陈谢兵团和四野一部向云南进军。同时在十一月下旬，刘邓大军相继解放了贵阳、重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就只剩下云南了。

0: 消灭白崇禧后，我军前进就势如破竹。再往前走没多远，就到云南了。
1: 我听说首长是云南人，这次打回老家，心里是不是颇多感慨啊？
0: 是啊，我最后一次离开云南，那时候抗战爆发，整整过去12年了。
1: 报告首长，野司首长来电。
0: 云南边区纵队和游击队已正式命名为解放军边区纵队，他们已经控制了云广边广大农村。野司首长命令我们赶过去，就近策应卢汉在昆明起义。
2: 首长，可是据我所知，蒋介石离开重庆之前，召开了一个军长会议，要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
0: 他那是做梦，卢汉现在不可能听他的。走，去别动。是。
3: 张局长，张局长，怎么就你来了？毛人凤和徐远东干什么去了？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就派我来接你来了。哼，卢汉可能要造反，总裁已下令三个军秘密向昆明开进，我带了总裁的密令，亲自坐镇昆明。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吗？你现在不用管我了，马上把他们叫到昆明旅社来。
4: 我有任务要布置给他们。中尉，我这都去通知他们。你是怎么搞的？上次抓那100多人，我让你催促卢汉枪毙，你一拖再拖。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心神不宁啊。怎么？ 你想投共吗？告诉你吧，别人投共可以，你投共门儿都没有。你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他们还不把你反复枪毙了？
5: 我没有这种想法，是局座您疑神疑鬼，枪毙那些人的事，不是我在拖。
4: 是卢汉在拖，卢汉托顺心为范天喜在搞鬼。我已经查明了，上次通风报信的就是他的女人，总裁对在重庆没有扣押他和卢汉，深感后悔，所以这次行动，我要亲自坐镇，要把他的人头取来。
6: 局长，局长，
1: 我接到张长官了，他让你到旅馆去见他去。
4: 不急，等我拿了范天喜的人头再去见他也不迟。
1: 咋的？
4: 这都要抓他了？
1: 不是抓他，是要杀了他。
4: 我现在就在家里，你们马上带人赶过去包围那里。不过，我有言在先，拿不到范天喜的人头，我就要拿你们的人头。
1: 中尉，这回他绝对不会再有机会逃走了。
4: 我也赶过去。我再说一句，谁要是对总裁不忠，
7: 目前，刘邓大军、四野，还有陈谢兵团，正在分几路向昆明进军。边纵呢，控制了这大片地区。国民党虽然有三个军在昆明的周边，但是不会动摇卢汉要起义的决心。我们已经把部队都收缩到了昆明的边上，同时控制了机场。
8: 卢汉已经跟边纵取得了联系，
9: 云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8: 可我听说敌人也在加紧调动，说明他们也有所察觉，也在准备。
9: 告诉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时刻，要配合卢汉的起义，迎接云南的解放。

0: 把这给我封锁了，包围起来，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听见没有？
1: 明白。
0: 我先进去看看。
1: 大家听吕科长命令，不准进去，全部埋伏起来，快！
2: 是。
0: 不好了，特务把咱们这儿包围了。
1: 范司令。
3: 毛人凤下令，要你的人头，后面我们有安排人，你们赶紧从后面撤。
4: 好。
5: 毛局长，
6: 咱们你们都在外边，鲁朝呢？
5: 他进去了，命令我们在外面包围这里，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我们在这里待命。
6: 混蛋！
7: 毛局长，范天喜不在屋里，我们来晚了，他已经逃跑了。去，这边，快，走，这些房子里都搜一下，快，
6: 谢。
8: 我哥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7: 仔细搜。
8: 哥不在了，
7: 我
8: 的。

别动！别动！别动！你跑不了。

0: 没用的，他已经死了。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他妈是谁的人啊？我说别开枪，你没听见吗？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啊，谁的人？
1: 住手！
2: 他们是我的人。怎么，他们该杀吗？
0: 当然不该杀，既然你命令我来抓人，为啥你又设了埋伏？咋的？想嫁祸给我们？
1: 你疯了？敢这么对局座说话？
0: 我没疯，我看是局座你疯了。你都这么滥杀无辜，也不怕遭报应？
1: 凭你说的这句话，现在就可以毙了。
3: 你什么意思？
1: 站在这一屁不放，鲁超没错，是局座你过分了。既然你安排我们行动，怎么你另有计划？你是不信任我，还是不信任他？
0: 徐远东，
1: 你想反了是不是？怎么，你对我拔枪？
4: 来呀，朝这儿打！我要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徐远东。哎，局座，徐站长，这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局座，咱们有话没去说。徐站长，我跟局座就先回去了，你们也都撤吧。局座。

0: 战娘啊，感谢你刚才替我说话呀。我们是兄弟，我怎么能看你受辱呢？ 找口棺材，把他先安葬了吧。
1: 对我拔枪！你们两个赶紧上车，我们护送局座去机场。快去！
2: 是是。
3: 等等，不是回办公室吗？为什么要去机场呢？
1: 局座，您没看到刚才的阵势吗？陆超敢顶撞你，徐远东又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时候，他们的人把守着各个巷口，您这时候和徐远东翻脸，又追杀范天喜，身边又只剩下敌人了。局座，您再想想，昆明现在的形势，您就只剩下危险了。快上车！

0: 跟我说实话，你先我一步道，范天喜是你放走的吗？
1: 站长啊，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瞒你了。没错，范天喜儿是我放走的。
0: 为什么？
1: 站长啊，云南现在是啥情况？全国现在是啥情况？我想你比我清楚。我是真不想在你的账本上再添上一笔血债了。如果你杀了范天喜儿，那都彻底没退路了。
0: 笑话！我要你给我留什么退路？
1: 我的站长啊，不是我给你留不留退路啊，是毛人凤他要断了你的退路啊。你还看不出来，他对你啊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才耍了这么一出。他的目的都是要抹去你所有的良心，只留下一颗黑心呢。
2: 站长，毛局长他们走了，听说是去机场了。
0: 不是说要回办公室吗？他们去机场干什么？
2: 这个不知道，不过刚听他的手下在喊，毛局长带着很多人匆匆地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坏了，他要跑，
3: 不能让他跑了。
4: 哎，哦，听说特务把你们家包围了。我已经派兵过去了，都没事吧？
5: 我的卫士牺牲了，是毛人凤亲自指挥的。张群也到了昆明，中央军的三个军正向昆明秘密集结。陆总，到了该跟他们摊牌的时候了。
4: 我写了一份通电，你拿去看看。
6: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素以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

0: 潮普遍三夷，革命原有历史，响应何感后人，不亦胜利抚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随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目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率领全体文武官员即全省民众叩汗加衣。我念完了。
1: 这是云南人民的心声，也是云南的方向。

你站住！你们谁也不许走！啊！

0: 你们就这么打死了他？谁开的枪？谁开的枪？他和范天喜是一伙的，站走开！我要当务我的时间。
1: 凭什么说他们是一伙的？要什么证据？
0: 你们去哪儿？
1: 刚接到美作急电。 令我飞赴海南岛协助徐越建立防线，但是云南的事更大，我准备去一两天就回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云南整个的特务系统就交给你了，这是委座对你的信任。有问题吗？飞机在等我，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怎么？你也准备像鲁超一样拦住我的车吗？

0: 你怎么满头大汗的？紧张什么？
1: 他的手指一直在扳机上，只要您说去台湾，他就敢开枪。
0: 我早就注意到了，快点开！但愿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报告。
1: 别来。
2: 朱主席，刚才机长来电说毛人凤拽一架飞机走了，我们的人没有拦住。
3: 他刚才还在指挥抓人，现在就跑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4: 陆总，不能再耽误了，得马上行动，否则会很被动。
1: 好，那就按原来的计划，今晚举旗。我还要宴请一下英法美的领事，以此迷惑他们，同时扣押张群，并以他的名义把中央军的几个军长、空军和宪兵司令都召来，尽数扣押，同时全城统一行动。还有，军统特务的力量不可小视，对徐远东一定要采取措施。
4: 我去吧。
1: 我派一个团跟着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4: 不用，我自己去。多少年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0: 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断定，你一定是我追踪的目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想。
1: 你追踪的目标一直没错，我就是银雀。我杀了你！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随风飘摇。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

0: 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是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

0: 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被命运打入深渊，
3: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7: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8: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嗯，恭喜你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10: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9: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嗯，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阳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10: 上天不负有心人。
9: 对对对，
10: 陪了7天7夜啊。
11: 对。
9: 然后在2024年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10: 什么感觉？心里，
11: 心里乐开了花。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

0: 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3: 九块九？
1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
1: 滇越铁路抗日救龙云，在这几件大事上，你算是有良心的。起码你还是个爱国者，天下大势已定，你我都明白。你开条件吧。我只有一个条件。
2: 我的弟兄们放下武器后，你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可以保证。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3: 奉卢长官命令，我们将你扣押在此。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1: 时间快到了，来开会的人也应该到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大事儿，
1: 我们这儿有个大事儿，
2: 什么事儿？
0: 李局长，于局长，你们二位怎么坐一辆车来的？
3: 我是大于局长的顺风车。
0: 老徐啊，张长官到了吗？
4: 啊，他在里面。嗯，沈司令和李司令也来了。
0: 今天晚上的会议什么内容？
5: 今天晚上的会议内容。
6: 我还真不知道。里面
0: 请。好，请。请二局长交出配枪。嗯，
6: 我是军长，奶奶的，我也交枪啊！
0: 啊，于军长，别动怒，这是张长官的命令。你看，我不是也没带枪吗？ 这就对了吗？二位局长，里面请。
6: 行，好，走。

0: 张长官，怎么这副模样？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兵啊？本来以为你们不会来，结果你们还是来了。唉，我们现在成俘虏了。
1: 什么意思？啊！农汉，反了！把我们骗来了！玄东，玄东！
2: 不要紧，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陆主席，该到的人都到了，都请到了会议室。 警卫团的人在看着他们了，
3: 太好了，我们马上到会议室，宣布云南和平起义。

0: 各位，现在是12月9号，晚上10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改变云南命运的历史时刻。我率领全省军政人员，正式宣布云南起义。
1: 好。

0: 为保全云南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我现在发表命令如下：
1: 挥动！

0: 孙姑娘，喝碗粥吧。
1: 有深明大义，停止抵抗。
2: 老爹，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你听，外边多热闹啊！人们在欢庆解放，云南天亮了。
1: 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
3: 我会转告首长。
4: 首长。卢汉在昨晚十点宣布云南起义后，毛主席和朱老总今天都发来了贺电，在重庆的刘正首长也向卢汉发去了电报，表示赞赏。
5: 好，好。哎，敌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4: 云南起义，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认为云南保安部队的力量不堪一击。我们已经截获了电报，他准备发动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已经下令成立了指挥部，派曹天阁代理第八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二十六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被扣押的李渔两个军长，务必死力攻取昆明。
6: 首长，刘邓首长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5: 刘邓首长已下令，陈宋兵团已加速向云南进军，命令部速向云南靠拢，和卢汉配合消灭蒋介石在云南的军队。
7: 好，
5: 我们准备行动吧。
4: 是。
8: 卢总。
9: 哦，殿下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昨天晚上发来电报以后，今天又来了电报，对云南起义再一次的加冕，并针对云南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的指示。我已经按此成立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共产党解放军接收之前负责所有的云南工作。现在云南各县和国民党驻滇机构都在响应我们的起义，
8: 全程都在庆祝和平解放。但是老蒋不甘心，他任命汤尧为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了曲靖，第八军和二十六军正在向昆明开进。
9: 这些军事上的事情就全靠你了。现在我把整个昆明的城防也交给你，我们起义，敌人一定会猖狂的反扑，在解放军到达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昆明，打好这场昆明保卫战。
8: 你放心，滇军有着光荣的传统，老蒋的部队虽然都是精锐，但我有信心战胜他。

0: 来，
1: 罗总司令，这是张军先生给您的信。他希望您能释放他，让他去香港。他保证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我是陪杨代主席一起去的，也转告了他，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也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0: 他是怎么回答的？
1: 他说他一生都是国民党员，和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不能和我们一致行动。他说：“如果你让他走，他会一生很感激。”
0: 张群过去也是多次给我们帮忙，徐远东。

0: 我让你说实话，你是真心的起义吗？
1: 我内心不是很情愿，但这是我的选择，我既然做了，绝不后悔。
0: 我相信你这是心里话。机场有一架去香港的飞机，我会下令放行，你马上护送他去香港。
1: 是。

0: 张长官，这是卢主席为您送行的飞机，请吧。
1: 看来卢主席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走，咱们上飞机。
0: 好，我是奉命来送您的，您走了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1: 卢汉派你来送我，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啊？他不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吗？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告诉了他，我既然选择留下来就不后悔。
1: 你傻呀，你可是保密局的少将，特务头子，我看共产党肯定饶不了你，不杀你的头也得关你一辈子。哦，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担心呢？你放心，我来帮你撇清和担保。
0: 张长官，我在云南十几年，我们造成了多少流血和死亡，这就是一笔债啊，总得有人留下来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负责。既然欠债人都跑了，我愿意留下来替他们还债。我知道共产党不会轻饶我，我也不指望如果坐牢能够减轻罪过，我愿意留下来坐牢。
1: 行，你是条汉子，

0: 立冬，下车，下来。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什么人？下车。
1: 我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徐远东，你就是徐远东，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血，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走走走。
1: 云南解放后，徐远东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战犯看守所，直到10年后被特赦。

0: 什么情况？
1: 目前的事态，敌第八军由右翼、第二十六军由左翼，兵分两路对我军进攻。他们还出动了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
0: 而我军的数量和我旗长都出于劣势，他们欺负我们是由保安团组成的部队，以为我们守不住昆明。这次我们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听外面的枪炮声，他正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想全歼我们。
0: 我们滇军从来就没有后退的习惯，这次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保卫昆明。
2: 敌人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军虽处于劣势，但是人心向往，外有援军，内有粮草，只要顶着就一定会胜利。
3: 当年我们能以劣势军顶住日军，这次我们同样不怕他们。
4: 报告军座，第二十六军在跑马山大板桥一带向我们发起进攻，第八军也在蒙古黑龙潭和金店一带，战况非常激烈，
2: 我们。
5: 牺牲很大，
6: 各位，你一定要顶住三天，解放军就能赶到。总之一句话，绝不能让敌人进到昆明来。
7: 明白。
2: 走，我们去跑马山。
8: 李军长、于军长到，
9: 请他们进来。
10: 是。
11: 请坐。二位军长，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正在打着救你们的旗号猛攻昆明，其实这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今天喊你们二位来，是想给你们个机会。你想给我们什么机会？我想放你们回去。
12: 回去命令你们的部队停止进攻，云南要和平解放，我不想再打仗了。你们是老蒋的人，他现在已经逃往了台湾，在大陆已经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犯不着再为他卖命，懂吗？
13: 我懂。只要卢主席肯放我回去，我马上带领二十旅军撤退。说实在。
11: 我也不想打内战了。好，那你呢，李军长？
14: 我是徐蚌会战的幸存者，如果投共，那时候我就投了，所以我没法给你保证。
11: 好，你想打仗，我也放你回去。那我们就在战场上一较高低。来人，送二位军长回去。总之。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你们看着办吧。
13: 明白。
11: 请。

0: 范司令，我们已经打对敌人两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开始攻城，伤亡怎么样？
1: 丁团长阵亡，我们损失不小啊！现在关键是子弹严重不足，不过您放心，我们绝不后退一步。
2: 这就是精神，我们滇军靠的就是这股子精神。
0: 报告，
3: 李座，
0: 敌人又开始进攻了，陈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3: 司令。
0: 我手下的三名团长都不在了，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老马，
4: 都保重。
0: 司令放心，这次云南起义，全体官兵期待已久，你就看我怎么杀敌吧。
4: 从现在开始，我的指挥所就在跑马山。

0: 我们打得吃不消了才放了我，战斗情况怎么样？哦，范天喜在跑马山亲自指挥燕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没剩几个人了。我们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其消灭。但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有些犹豫。
1: 什么突发情况？
0: 我们的左翼二十六军突然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就剩我们第八军了。于成万这个老狐狸！
1: 他是被卢汉说动了，我们不用管他，把所有兵力调上来。卢汉头功，范天喜是首恶，我要消灭滇军，拿下跑马山和范天喜的人头，明白吗？

0: 我们子弹已经快没了，我们也没多少子弹了。我们再坚持两三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增援就到了。能坚持两三天，只有一个办法：炸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兄弟们，集中所有的手榴弹！
1: 是。
2: 上！上！

0: 卢主席，重庆急电。
1: 耶。
0: 邓小平已下令解放军杨勇兵团星夜兼程，很快就可以到达。解放军边纵部队李坤明也不远了。
2: 太好了，把这个喜讯马上通报全军。
0: 是。

人，快，后面跟上，快！

0: 敌人，敌部作气，乘胜追击，彻底打垮敌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炮弹？是不是敌军的援军到了？
1: 报告，军总，不是敌军，是解放军！解放军大部队到了，我们被包围了！
0: 木下的俘虏，赶快换士兵的服装，躺在地上装死！ 徐蚌会战，我就是这么逃命的。快！
2: 是。
0: 别动！别动！
3: 不用！

0: 我们又见面了。是，谁没想到，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新中国就成立了。
1: 是啊，大刚，现在是我们解放军的师长了。我们从东北打到华南，终于回到云南了。云南的解放和你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人都得感谢你啊。报告，首长，北京电报。
2: 你不能参加云南解放的庆祝了。北京方面让我转告云雀，速回广州，有更新、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
3: 那好，我就不进城了。请转告卢汉，我感谢他，是云南获得了新生。
2: 已经转告他，我会全力完成任务。

0: 这就是他的传奇，也是我的故事，更是云南从30年代到解放的历程。云南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地方，今后必将发扬光大。我要祝福我们的祖国，它今天是如此强大，就不会再遭受外辱和强权的侵略和欺凌。过去那耻辱的一幕永远不会再重演了。
1: 随风飘摇，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 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5: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块。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应该是九哥刘红。
1: 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2: 四海为家呗。
1: 啊，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2: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 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孔，德孔，德孔，
0: 加油！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1: 开门，开门嘞，开门嘞！
4: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5: 人呢？
4: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6: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地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7: 嗨！
8: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9: 慢走慢走啊，再见。
10: 哎呦，赵老板，
9: 那边请。
1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10: 咋了？
11: 咋那么像红哥呢？
10: 红哥，
11: 你看。
12: 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3: 不走了。
1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12: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13: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12: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3: 王强在干啥？
1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3: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
1: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扫雷的吗？阿西他。哎，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还干吧，
7: 慢点，小姐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只干了这么大事。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过来，快点筷子！都过来，快点！
4: 来了来了来了！
1: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得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横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
1: 嗨，
2: 开路。
3: 哎，洪哥，老板，
4: 哎，
3: 算账，
4: 一块九毛整。
3: 嗨。
4: 嗯，你有没有带？
5: 老板，不用找了。
4: 哎，洪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6: 就是。
4: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5: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

0: 赤い野郎。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大家的好。
2: 捧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木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亦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得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打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哪儿啊？怎么回事？
2: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你们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5: 就是啊，
1: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5: 就是你，
2: 说怎么回事？
5: 说
2: 怎么回事？
5: 说，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八个牙了我。
1: 哎，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来，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啊，哎哎，来瓶酒。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波，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咋了？真把他打了？
1: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2: 二位兄弟，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3: 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哎，
0: 你还得请一顿，来，喝嘛。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破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

0: 想你呀、啊，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洪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啊？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洪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喝水。
1: 哎，好。
2: 老洪，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2: 哎呀，见罗汉了吧？
1: 对。
2: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2: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啊！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2: 吃两条线？
1: 嗯，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2: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2: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2: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2: 你要这有啥用啊？哼，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2: 哦，行，这事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王嫂，王嫂，来。嗯，太秀，啥事儿？
0: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0: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2: 啥活？
0: 行吧，
2: 说吧。
0: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2: 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2: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列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最后一节闷罐车。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3: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4: 搁嘴
3: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4: 降糖。
3: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4: 有
3: 个窝。
4: 哎，
3: 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

0: 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

0: 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

0: 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能找准穴位，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都可以，是吧？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儿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儿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

0: 大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2: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被命运打入深渊，
3: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4: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7: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8: 打赢这场仗，
3: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查出来了很清晰很清晰的两道杠，哎呦，医生说恭喜你怀上了。哎呀，哎呦，你知道那几个字儿，我觉得那医生当时，因为那个医生长得太漂亮了。
1: 医生长得太漂亮了是原因吗？
9: 你怎么那么好，因为中间测过太多次了，然后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假阳性的状态。嗯，哎呦，我就感觉我的世界就有一扇窗子一样，就有一个眼光一样照到了我，也是哭了，但是是开心的哭，特别开心。
1: 上天不负有心人。
9: 对对对，
1: 陪了7天7夜啊。
10: 对，
9: 然后在2024年的5月15号，然后就有了我姑娘。
1: 什么感觉？心里
10: 乐开了花。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8: 您记一下电。

0: 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这是什么？
1: 小鹏啊，
0: 教官，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这。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站住！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1: 红哥出事了，走！快！弟兄们，逃！快！谢谢，
0: 快点！
1: 好。
0: 红哥，红哥，你们俩来干啥？

0: 我给他叫唤上，一会儿就知道大事了。
1: 鲁哥，
0: 别叫了，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鲁哥，你太不像话了，鲁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
0: 咋就不可能？说，哎，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你为啥要害洪哥？
0: 我怎么会害洪哥呢？怎么可能？你，老洪，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1: 老子再等你！
0: 干啥呢？
1: 老子再等你！
0: 干啥呢？
1: 老子再等你！
0: 干啥呢？老洪，老洪，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洪，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跑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1: 你说。
0: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1: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0: 住嘴！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1: 洪哥，这小子滑，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对，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洪哥，你们俩松手。
0: 哎呦，
1: 洪哥，你带小波先出去。
0: 走。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1: 六爷的腿上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2: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
2: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4: 将军，我们

0: 可恶人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就3个掌柜的。3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哈，
1: 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
0: 哎，他们可有枪啊？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2: 王强，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三掌柜，找我。啊，王嫂，来来来。
3: 哎，
2: 啥事儿？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 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得拿去。
3: 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3: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 就不好说话了。
2: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3: 哎，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2: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3: 还礼的我，阿西塔，哎，
2: 阿西塔，阿西塔。
3: 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2里地嘞。
3: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2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打个眼路。 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
3: 啊、
4: 我给你们提醒。

0: 亮子哥，你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0: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
1: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红哥，
2: 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1: 好兄弟，放心。嗯。
3: 杨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4: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3: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获的工钱全部交出来。前有车。
4: 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3: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4: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3: 金山。
4: 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八嘎！
2: 你是帝国的功臣，你。

0: 八嘎，八嘎！
1: 往上抬！
2: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1: 过去看看。
3: 听我说呀！
4: 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1: 三长官，没事吧？
5: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
5: 太欺负人了。
2: 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
1: 来，抽支烟。
5: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4: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呀、啊，都是朋友嘛。哎，好歹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5: 不用，鞋底不擦。
2: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5: 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
5: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6: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

0: 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1: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2: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3: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4: 有喜。
5: 王嫂，
6: 你要去哪里？
7: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6: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嫂，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7: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6: 发财大大地。
7: 你这又干啥呢你？
6: 我跟你说，王嫂，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晰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7: 范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6: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7: 这太多了，用不了。来。
6: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7: 哎，用不了。哎，
6: 多么大吉。
7: 多么大吉。拿个主意吧。
8: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7: 咱就一支枪，
8: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7: 对。俩人？
8: 你说啥？
7: 我说就咱俩人。
8: 对呀。要不，我把彭良叫上。对，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7: 我知道，我去了啊。
9: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1: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9: 枪让我哥拿走了。
1: 真的？
9: 真的。哎，亮子哥，你这是要去干啥呀？
1: 你别管。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你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嗯，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嗯，
2: 来，
0: 索利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

0: 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1: 不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以华制华，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0: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0: 来
1: 来，
0: 干杯！来，
3: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洪哥。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3: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5: 就是啊，有咱三够了。
4: 哎，不不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3: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4: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5: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3: 走。
4: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不要上
2: 上。
0: 哎，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

0: 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

0: 欢，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啊、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

0: 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

0: 在心。
1: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6: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7: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
4: 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
1: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0: 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0: 哎，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0: 哎，别断，哎。
1: 啊！疼！
2: 失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3: 把我送到碧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3: 你这啥意思？
1: 哎，就听我的行吧。
3: 哎，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碧铜线，这打车多贵呀。
1: 哎，慢点。
0: 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4: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冲入车门。
5: 哎呦，走吧，走。
6: 王老头，你们也来赶场啦？
7: 哎，用马的那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3: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8: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3: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5: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3: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5: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3: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9: 没有，剩一个。
8: 耶，剩一个你都想着卖手的？
5: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3: 死老头子！来，拿着。
10: 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1: 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
0: 别哭了宝贝。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枣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西施做的哦，你看能搞到涮锅是可怕，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杂。
6: 来来来，待会儿我

0: 演的三大楼，那是一的两的不得够的哦。
1: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0: 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从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一四七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1: 不管你从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2: 春日里。8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3: 我们碧桐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栖息，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4: 欢迎乘坐碧桐县。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啊，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啊，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

0: 艰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被命运打入深渊，
4: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5: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6: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8: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9: 打赢这场仗，
7: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11: 第5季 BB King 是陈明。
1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12: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3: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4: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15: 来看天气，

0: 今天凌晨起，我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阵雨产生，不过降雨持续时间并不长，到了白天大部地区都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快速上升，下午三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26度上下，其中彭水更是来到了30度。预计今夜明天各地将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后天除了东部局部地区还有阵雨外，其余地区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一直到大后天，大部地区都将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大家不妨抓住这一难得的连晴天气，及时晾晒衣物。同时，白天紫外线较强，大家在进行户外活动时，建议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气温也会持续上升，像是市区，大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直接来到34度上下，请大家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看预报。
1: 市区多云转晴，21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万州晴，19到32度；黔江晴转多云，16到30度；南岸多云转晴，18到30度；长寿多云转晴，19到31度；江津多云转晴，20到33度。河川多云转晴，20到32度；南川多云转晴，17到31度；綦江多云转晴，18到32度；荣昌多云转晴，20到32度；开州晴，19到33度；梁平晴，17到31度；乌溪晴，19到35度。垫江多云转晴，18到31度；中县晴转多云，19到31度；云阳晴，18到34度；石柱晴，17到32度；秀山晴，17到31度；酉阳晴，16到31度；彭水晴，19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18到31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农历4月28。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聚焦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各地重点工程稳步推进，建设者卯足干劲儿，攻坚冲刺，全力保障工程按期投用。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晚闭幕，现场揭晓金山茶十大荣誉。
1: 2026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开幕，全球车企齐聚山城，本土车企携新技术新品强势亮相。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各区县紧扣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和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两江新区依托仙桃数据谷平台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产业，打造未来产业极具特色园区。近日，园区企业研发的 AI 加政务平台

0: 已在荣昌等多个区县运用，通过 AI 大模型赋能政务办公，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能化、规范化水平。
1: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提高产品竞争力，不断开展创新性产品研究与开发，更好地满足政府、企业和广大市民的需求。
0: 今年以来，重庆仙桃数据谷园区以汽车、电子两大重点方向为先导，持续提升园区产业创新生态能级，集聚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项目和央国企。目前，园区累计入驻企业515家，集聚创新人才2.3万人，2025年营收突破120亿元，数字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2: 抓好仙桃数据谷、研发成果生产制造转化验证基地等重大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因地制宜高质量配置算力、数据、载体等共性创新要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建设未来产业集聚特色园区。
0: 潼南区深耕细分赛道，做强特色产业，以小小新能源包装产品撬动千亿级产业链发展。当地企业聚焦新能源动力电池材料储运痛点，打造高精密铝塑膜集装袋产品，成功配套头部新能源企业，并远销海外，实现小产品撑起大产业，
3: 延伸产业链，推动企业向专业化、国际化发展，让铝塑膜包装承载更多产业梦想。
0: 潼梁区通过政策赋能、标杆培育，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工厂、绿色工厂迭代升级。辖区汽车零部件、精密结构件企业纷纷引入 AI 数字管理、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实现生产管理智能化、产品品质精细化、能耗成本集约化。
4: 引进了 AI 数字厂长之后，当管理层询问他关于生产的有些数据指标的时候，他可以快速地从数据库里搜集数据，制作报表，呈现给管理层回答问题。如果遇到一些突发的异常，数字厂长就可以及时地去发出这个预警信息。
5: 全区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累计达到52家，正在积极推动优质企业申报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未来工厂，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正在加快塑造新质生产力。
6: 连日来，我市市级重点工程稳步推进建设进度，从高铁站点、特大桥梁到库岸整治，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攻坚冲刺，全力保障工程按期投用。
0: 成渝中线高铁潼梁站迎来建设新节点，6月10号，车站站台雨棚主体工程全部完工，站内装饰装修、站台面铺装等配套施工同步开展，全力冲刺6月底静态验收。
7: 正在进行装饰装修工程，现在完成的进度是完成90%，站台是进行站台面铺装，完成进度是40%。
0: 6月12号，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五两高速公路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顺利合龙，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阶段。这座横跨大溪河峡谷的特大桥梁施工条件复杂，建设团队依托创新工艺与智能监测系统，圆满完成高空精准吊装作业。项目建成后，武隆至两江新区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内。
8: 我们将按照设计方案要求，合理倒排工期，组织开展好大桥桥面施工，全力推动五两高速如期完工。
0: 云阳G345国道改建项目重难点工程仁和隧道掘进任务近日完成过半。该隧道为深埋特长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施工团队运用机械化作业与信息化管控手段破解施工难题，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9: 实时监测洞内数据，对开挖、支护、扬拱、二衬等关键环节实施动态管控，力争在今年12月底实现隧道贯通。
0: 作为市级重点工程，中线锦河库岸综合整治工程西段正加紧施工。该项目兼具交通通行与生态修复功能，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达80%。
10: 紧抓秦好施工时段，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品质的前提下，持续加快施工进度，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用。
11: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组织部分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围绕加快可转让货物单证规则落地，推动陆上贸易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参加调研。

0: 在两江新区的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重庆中原海运集运公司代表们实地调研一单制金融服务推进落地、铁水联运发展等情况。在沙坪坝区的中铁联集重庆中心站，代表们实地了解多式联运发展、一单制推广应用等情况。作为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中欧班列始发地，重庆持续探索多式联运一单制改革，为公约制度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调研中，代表们充分肯定我市加快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实践探索取得的成效，并围绕立法监督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助力拓展相关应用场景，营造良好金融服务生态等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职尽责，广泛收集各方意见建议，系统梳理重庆在加快可转让货物单证规则落地、推动公约生效中取得的成效经验，以及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推动可转让货物单证规则尽快在我市落地，为陆上贸易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1: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闭幕式暨金山茶荣誉推荐盛典在永川科技片厂举行，在全球动画人的共同见证下，揭晓了金山茶十大荣誉。
0: 作为本届电影周的核心环节，金山茶荣誉推荐此前共面向全球征集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501部作品，其中45部作品入围荣誉名单。评委会主席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在昨晚的盛典上，金山茶优秀动画电影荣誉、优秀动画电影导演荣誉、优秀动画电影编剧等十项荣誉逐一揭晓。其中，金山茶终身成就荣誉由中国动画泰斗钱运达先生获得。重庆邮电大学学生龙嘉欣主创的国风动画短片《火树银花》获得金山茶特别推荐新生代动画短片荣誉。作品聚焦国家级非遗打铁花，将重庆山水风貌融入国风画面。全片采用纯手绘逐帧制作，以青年视角诠释非遗传承的力量。
2: 我后期会更多的去挖掘重庆本土文化的特色。
0: 本次电影周期间，先后举行了主题市集开街、主题演讲、产业招商签约推介会等系列活动，签约重点项目53个，以电影周为媒，以活动为桥，助力重庆驰骋科技加影视赛道。
3: 非常震惊，把一个动画周办到如此的规模，包括我们展播影片的这个质量都是出乎意料的。
4: 我觉得重庆肯定不缺故事，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些条件，我觉得肯定很快就会有好的作品出来。
5: 2026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全球超百个品牌千余款车型同台竞秀，本土力量主场亮剑。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打探。
6: 想了解汽车行业的最新风向，想知道智能汽车的最新形态，来这场盛会就对了。主场作战本土车企当然是实力拉满，新汽车新技术集中亮相。我们在现场看到重庆汽车的展台上是围满了观众，妥妥的全场 C 位。
0: 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展台上，硬核技术成为焦点。长安自研的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正式发布，它实现了从感知决策到控制的全链路一体化闭环，就像一位本地老司机在观音桥解放碑的晚高峰实测中也能从容跟车，果断变道。
7: 过去5年呢，我们超过2000余名的工程师在咱们重庆完成了500余万公里的一个整个城区的一个领航测试，基本上就是咱们重庆8D城市的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覆盖了。我们3层的每一道弯、每一个坡都写进了系统基因里面去了，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建设再添一张王牌。
0: 本届车展，长安汽车旗下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起源等全系品牌集体亮相，深蓝 S07 增程激光版等多款新车上市发布。
8: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发布，很快我们的 G318 等等 S05 一系列车型都会搭载上激光和城区智能辅助驾驶。我们现在正在蓄势，争取尽快去冲击4万台每月的销售规模。
0: 在 N2 馆，赛力斯带来 iTo 问界全系车型，覆盖25万至60万元汽车市场，让上车。

0: 体验的观众真正感受到智慧重塑豪华，
1: 比较有科技感，然后比较豪华里面，感觉重庆在汽车工业方面确实越来越好了嘛。
0: 据了解，2026重庆车展将从6月13号持续到6月21号，感兴趣的车迷朋友可前往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游购于一站式打卡汽车盛会。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让文化遗产融入日常生活，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新生。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庆主场活动暨非遗焕新购物月今天在云阳举行，现场发布了全市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天生云阳非遗文创产品等多项内容，并为2025年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单位、2026年重庆非遗青年入选传承人代表授牌颁证。
3: 觉得现场也非常的热闹，手工艺品也非常的精美。
0: 巴渝各地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在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举行成渝两地川剧交流展演，吸引不少年轻人近距离体验川剧之美。在当地石板镇，过去的老乡与铁路石板隧道被改造成公共空间，多项传统技艺集中亮相，
4: 会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一些非遗的一些传统文化，非常厉害，点赞。
0: 在万州，千年回响异彩华章大足石刻特展精彩开展，共展出90余件套石刻文物及相关展品，这也是大足石刻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走进三峡库区。
5: 雕刻很清晰，这纹路太清晰了，就保存得太好了。
6: 继续推动大足石刻文物走出去，让千年石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0: 近年来，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成果丰硕，成功创建重庆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新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5人，建成非遗工坊203个，形成1000亿元级重庆火锅、100亿元级重庆小面、涪陵榨菜、10亿元级的荣昌陶器、永川绣牙等规模化产业。荣昌下部小镇彭水蚩尤九黎城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同时，抗战遗址保护利用焕新站彩，红岩革命文物保护水平显著跃升，川渝石窟寺协同保护城市建校。
7: 我们还将深化民路体系建设，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开发具有巴渝辨识度的文创产品，搭建非遗数字资源库，拓展对外交流，让巴渝文化瑰宝焕发时代光彩。
8: 为民办实事，聚力惠民生。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盯民生痛点、难点、堵点问题，高效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工程，让城市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9: 老旧小区改造关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在铜梁区，当地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快推进。走进东城街道，崭新整洁的小区环境让人眼前一亮。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小区新增羽毛球场、健身设施、规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公共区域焕然一新。
10: 现在啊，搞得有场地、有走道、有跑道、有停车场，我们感觉到很高兴。
9: 聚焦民生用电保障，两江新区今年启动公租房小区双电源升级改造工程。此前，民心家园小区15座公用配电房均为单电源供电模式，供电稳定性不足。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本次工程将对小区15座配电房逐一开展双电源升级改造。
11: 改造完成后，当其中一个电源出现故障后，能够快速切换至另外一个电源供电，有效降低停电风险，提升整个小区的供电可靠性。
9: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推进城市品质提升改造，让城市角落焕发新生。在渝中区，全新升级的嘉宾路游园近日对外开放。改造前，这里是无人管护的闲置空地，如今已变身为集健身步道、林荫休憩区等多元场景于一体的滨江带状公园。
12: 现在环境修得很好，我们经常在这里来玩，心情开朗，美美哒。
9: 同样是盘活城市闲置地，今年以来，垫江通过城市微更新规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目前已有2个公园建成投用，其余项目有序推进。其中县医院口袋公园正加紧工程收尾作业。
13: 江县医院医院目前逾平方米的闲置荒地彻底盘活，新建2000余平方米人行道，项目预计在去

0: 业全面完工。
1: 2026年高考进入评卷阶段，市教育考试院今天邀请学生代表和媒体记者走进西南大学高考评卷场参观。今年我市高考考生有20.9万人，试卷数量近126万份。学生代表和记者一同了解试卷收发、扫描、数据处理、保管等流程。据介绍，共有1900余台计算机、30余台服务器和近1500名评卷教师参加此次评卷工作。
2: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我们会有多位老师对我们的同一位考生的考卷去进行一个评卷，保证这个评卷是一致的。另外呢，也有全覆盖的监控，保证科学规范的开展评卷工作。
3: 四评机制以及一些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可以大大降低老师主观性对考生分数的一个影响，增加考生分数的准确性以及客观性。
4: 立足农业特色产业，各地在品种筛选、精细管护、优化布局、拓展销售上持续发力，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动能。
5: 经过3年试验选育，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西南研发中心成功筛选出多个适宜重庆种植的优质番茄新品种，并开展规模化推广。在位于铜梁区吕凤镇的基地，新品种铜红果一号、二号长势良好。这些品种凭借高抗病、高产量、易管护的优势，结合高效生产栽培技术，可降低化学农药使用量15%以上。目前推广面积已超过10000亩。
6: 针对重庆地区高温高湿，尤其是多雨的情况筛选的品种，在种植的过程中呢，不需要很多的管理经验，亩产呢可以达到7000到8000斤。
5: 这段时间，巫溪县宁场镇花丽村的杨梅丰产上市。据了解，该基地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种植，日常管护，在除草、施肥、修枝、防虫等方面更加精细，收益稳步提升。
7: 积极拓宽采摘体验，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进一步打响本地杨梅特色品牌。
5: 瓜果飘香的季节，潼南区古溪镇龙滩村200多亩黄桃喜迎丰收，采摘期可持续到本月底。近年来，当地主动优化产业布局，推动规模化黄桃种植与采摘、观光深度融合。通过积极引导、靠前服务，村里的黄桃产业逐步壮大，也带动了更多村民参与其中。
8: 现在的市场行情下，大概可能都150万左右的收入。
5: 临近端午，北碚区大胜镇中药种植基地的艾草迎来采收季，这些艾草一部分直供本地端午民俗市场，其余的则加工成艾条、艾草精油、艾草枕等康养产品。
9: 今年预计艾草的总产量400吨左右，下一步我们打算再扩大种植面积，带动周边更多农户种植艾草。
5: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2026万企重庆行榆林会八方林业产业对接活动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榆举行。本次活动是全市万企重庆行招商品牌矩阵中首个聚焦生态林业领域的专题活动，设置开放式推介、沉浸式基地调研、精准化区县考察三大主体板块，推动林业招商从机会清单走向项目落地。目前已有超100家政府部门、120余家企业报名参加。
10: 推动意向性合作转化为实质性清单，签约一批优质项目，总结提炼一套招商模式，深化一轮林业三产融合，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11: 本次活动不是一次简单的产业对接，通过林工融合，既能补齐林业发展的短板，也能拓展制造业发展的新空间，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升级。
5: 初夏时节，山城繁花盛放，市民走出家门，赏花观景，夜游休闲，尽享惬意周末时光。
1: 这段时间，铜梁区太平镇余家村百亩向日葵迎来盛花期，当地盘活闲置坡地资源，打造四季特色田园景观。夏天种植油葵，冬天栽种油菜，以花为媒，坐拥农旅融合，
12: 还是很壮观的。向日葵也象征着一个好的语言，向阳而生。
13: 以花为媒，利用我们那个天然的山洞，还有水资源，小企合耕，结合周边的这种餐饮，带动老百姓致富增收。
1: 万州区红沙记滨水生态公园万余亩荷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荷香沁人。走进两江新区木仙湖公园，是。

0: 姆荷花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画卷，市民游园漫步、拍照打卡，在荷塘绿意中放松身心，
1: 有点荷塘月色的那种感觉，比网上看到更震撼、更漂亮。
0: 在涪陵美兴红酒小镇，大片蜡树繁花满枝，远望如六月飞雪，清新治愈。在北碚区偏岩古镇，夏日小龙虾长街宴人气十足，百米老街席桌相连，热闹非凡，让游客在烟火氤氲中感受老街活力，
2: 很有这种烟火气，也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
3: 记者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重庆赛区选拔赛工作部署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到七月，该赛事将在前期各高校初赛的基础上进行市级复赛，评选出各类大学生创新项目奖项，并择优推荐优秀团队和作品晋级国赛。作为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本届大赛分为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产业赛道等。当天还举行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仪式。
4: 2026年重庆科普班车禁区线主题科普活动近日在永川启动。今年的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精选出全市20余家不同特色的科普场馆、科研院所和科普基地的优质科普资源，将围绕人工智能与工程、生命健康与安全、自然生态与环境、科普阅读与人文等领域，集中呈现19项科普主题展览、9节科学公开课及4场科普节目展演。
0: 重庆市第6届龙舟公开赛舞龙站近日在舞龙芙蓉湖举行，来自川渝两地的18支代表队513名选手同台竞渡。比赛设置200米、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各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经过多轮比拼，合川龙舟队斩获赛事冠军。奉节县近日开展汛期水上应急演练，模拟船舶起火、人员落水等险情，各单位紧密配合，高效处置，运用无人机、水上飞翼等装备，打造立体救援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多方协同处置能力，保障长江通航安全。
3: 近日，重庆北仓里城市更新项目成功入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重庆的城市更新为何频频受到国际关注，又如何直抵人心？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5: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

0: 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1: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

0: 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

0: 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

0: 是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6: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8: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6: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9: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6: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0: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1: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6: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

0: 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额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咱们今晚就睡山洞里。这个时候山洞不能睡，太阴。啊，你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忍一忍，等到了马场就好了。
1: 不是要回宁古塔吗？怎么又要去马场啊？
0: 马场那儿还有宝贝。

0: 呢。
1: 咱们这一车洋枪卖了，什么宝贝换不来啊？
2: 我那宝贝拿钱买不来。这儿，啊。你说，咱把这些枪交了，他们能让我做个什么官啊？
3: 运气好的话，赏你个将军当。你吃这个东西多久了？这可是当官人的忌讳。
2: 官场里上上下下都在偷吃，等我不咳了，自然就戒了。老子还要当将军呢，大将军，威风八面。

去了。

0: 别叫了，你再把狼都给招来。
1: 老子跟他们斗了好几年，他们扎着堆儿的想吃我，不也成了老子嘴里的肉、睡觉的垫子吗？人家走了，告个别。

哎，瞧你这熊样儿！哎，去歇着歇着。我先把马拴好，加了草料，把门拴好了，别被狼咬死啊！屋里有酒，你喝便是。反正也带不走了。

0: 能抢吗，小子？他们闻到血腥味儿，可喜欢了。你偷了我的子弹！
1: 你早就想好了要死，那你干什么还要带我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哼！我要让你尝尝跟我一样的滋味，从云彩里一个跟头摔下来。好啊，现在如你所愿，来，用枪打死我，打死我！
0: 再过100天、200天，这儿都不会有人了。刚把你拖走，地上只剩下一滩血。等到天热了，再下几场雨，冲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你没来过一样。
2: 知道你大烟膏吃完了，跟着我回中原。我帮你找最好的大夫，还有那一车的枪，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全都归你。
3: 老子的病治不好了，跟你说过治不好了。
2: 我靠着这大烟膏吊命，就是为了等你。你把我这辈子都毁了，我的病就是在这儿冻出来的，我所有的一切都被你毁了。
3: 我看清楚，这儿就是寒冰地狱，老子就是阎王爷。

0: 来，还有那个副大人。
1: 没有了。
0: 这怎么看啊？啊！

0: 不了多久门就能撞开，我们两个人早死晚死莫非如此。帮我打开，
1: 这就是你的宝贝啊。
0: 我的宝贝吃完了，姓苏的那个小妞儿，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快死了，她留了两箱这个宝贝让我活着等你，那个不就是个大胃酸的活菩萨
2: 苏子轩。

是你的话，我就用这玩意儿给自己脑门一枪，被狼咬死后很疼的。

0: 看方位，应该在马场方向。
1: 这样，
0: 鱼儿，别着急，风大雪急，找个当地人带路过去。
1: 眼下看的不都是路吗？
2: 这样，
0: 鱼儿。

我们日夜兼程啊，老天爷可怜见啊！你平安无事，那就太好了。

0: 那皇太后长什么样？还不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正常人的模样。我不信，你骗人。真的，我见她的时候也不知道她是皇太后啊。没你好看。那一梅姐姐呢？谁更美一些？
1: 对不住啊，谷大哥，我忍不住要问一个。啊，没事儿，他好不好看跟我都没关系。他选择了自己的路，不过有时候想想，还挺羡慕他的。
0: 为何？
1: 那条路他认为对，就那么走了。人这辈子不狂一次，对不住自己。
0: 谷大哥，这是英雄好汉的话。
1: 我被人整成这个样子，还英雄好汉呢。你呢？还是跟四爷在旁吗？对。嗯。
0: 没想到京师，听说你也在。哎，李钦让我告诉你，让你莫去京师了，说那儿人对你不好。
1: 不去京师，我那么多枪卖给谁？这天底下除了你和常四爷，没几个是真的对我好。

我们又跑了两趟科尔奇。出城的时候我在想，这条路过去你走

0: 前面就是宁古塔城了，你我要不要故地重游啊？
1: 谁跟你故地重游啊？进城以后换两匹马，买点吃食，继续上路。哎，你们刚才说什么了？怎么哭成兔子眼了？现在也来不及，我肚子饿了，我先走了。

0: 我兄弟，我和玉儿就不入京城了。这条道直入山西，快些得很。
1: 四爷，您忘了，我和您走过一回。哈哈哈，
0: 正是正是。哎，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就此作别。
1: 四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使不得。听我说，千里江秋，万古高义，一个谢字，太轻了。快起来，起来，快起来！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偶尔说几句斯文的话，我实在是受不得。我们父女蒙你的恩，这次算是还上了一点。
2: 反倒是我们应该说谢才对啊！好了，哎，少年子弟江湖老，下次相见不知何时了。哎，爹，这些酸文假醋的词儿你也学不少。
0: 跟古兄弟相识这么久，没有长进能成吗？你们。 好好道个别，我在前面等你。

0: 燕儿，我会时时想着你的。
1: 你莫要惹我，你一会儿让爹看笑话。

0: 要不我送你们回山西啊？
1: 算了吧，就算到了山西，你不还是要走吗？
2: 我再也不想过这种求太阳求月亮的日子了。
0: 什么叫求太阳求月亮？
2: 我
1: 求太阳走得晚一些，我就能陪你陪得久一些。我又求月亮走得早一些，这条路最好永远都不到头。可天底下的路不总得走到头吗？到头了，不就要分手了？就算去了山西，那也不是天涯海角。

0: 做了大将军，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
1: 天天跟我赔不是，
0: 你也是好笑，什么总督大将军，我想都没想过。你别笑话我了。世间男女无非如此，既入江湖内，便是苦命人。若是能落个刻骨铭心。 这是我修了极师的福分，我要是再不知足，老天爷都要怪我不识抬举了，是不是？胡大哥，你好好活着，做让你开心的事儿，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知道我亏欠你很多，对不住。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在路上，我爹悄悄跑过来跟我说，你能深入一网，给朝廷买枪，又能死里逃生，一定是个有大。

我想跟你说，能有一天安稳下来，我想去找你，但我怕那一天会让你等太久。

0: 王爷口谕，快寻古先生前来相见。哎呀，古兄弟啊！哎呀，这满京城都在找你了，害得我好生心忧啊！来来来，快经过王路，就我暂时了不得的客人，王爷，您有跑到门口来应对啊！王爷，起来起来起来！你不是官，咱们就以平辈论处。你刚一进城，我就听说了，这车上撞的就是杨枪。
1: 正是王爷。
0: 我看看。 古兄弟啊，你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1: 多谢王爷，不辛苦。

0: 嗯，好东西。嘿，来，不是，顾兄弟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千里迢迢从洋人手里购得枪来，这让我如何谢你才好啊！<笑>
1: 乔大人，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要是真的能为我们国家收复失地，所有老百姓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
2: 吴兄弟，
0: 这枪打上朝廷的火器，先送到西北军区站。
2: 吴兄弟啊，
0: 得让人夺了去。
2: 圣母皇太后几次在我面前夸你有见识，你帮我个忙，做个朝廷的安抚使，可好了？
1: 王爷，我没做过官，也不会做官。
2: 安抚使不是官，是朝廷和反贼沟通的桥梁。战火一起，难保没有误杀。再说了，合肥城内也不是人人通匪，要有人进城把百姓从城里接出来，这种人最好是当地的名流，双方都信任的乡绅最好。安徽又是你的故乡，谷兄弟啊，你义不容辞啊。倘若这件事情办成，我亲自许你个实职，可好啊？
1: 王爷既然这么说了，为了乡子百姓，顾平原万死不辞。只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望王爷您允准。
2: 你说。
1: 当年家父上京赶考，结果一去不复返，至今下落不明。后来我去参加科考，有人在考场之上假托我母病重，惹得我闹了考场，被人发配至宁古塔。家父至今是生是死，又是谁处心积虑地在背后害我？我只是一贫老百姓，没资格查案子。要是王爷您可以吩咐下去，或许可以拨云见日，解我一生之大祸呀。
2: 你为人子，为母病重闹考场，也是情有可原。可你父亲失踪，就有些奇怪了。这样，你晚一点写一份帖子送到府上，我让九门提督的人给你查。倘若有消息，我让他们飞马迟告你，
1: 可好？多谢王爷。
2: 合肥守将李成如此凶悍，就算大势已去，还能顽抗？我给你看个物件，你道这是什么？
3: 这是
2: 合肥城。城外这两座山露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才拿下来。我已经派人把西洋大炮运送到山顶，他不投降，咱们就自上而下，冲着他的王爷府轰。
1: 那要这么打下去，全城的百姓不都被轰死了？
3: 武兄是仁者之心呐。这些百姓历来也没有人爱惜，谷兄，你看，我只围了三面，留出一面来。城下挖地道近半年，秘密放了30000斤炸子儿在城墙下，现在兵强马壮，可保一战必胜。
1: 那李成他们肯撤走吗？
3: 这是个悍将。已经围困了这么久，这城里都开始吃老鼠了，竟然还能屹立不倒，士气不减。哎，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邪咒啊，
1: 已经开始吃老鼠了。
2: 慈不掌兵，这种人10万8万的在他眼前死去，他都不在乎。那刚被封了王爷，不多守些日子，也对不住他头上的顶戴啊。哎，
3: 此为做官之法第一条，头上顶戴，均为百姓血染成啊。

0: 我不是让你开铺，是不是我？
1: 老爷，再过段时间，连队伍的周长都搬不起了，哪有什么东西？

0: 给老百姓啊。谷兄，
1: 王爷，这是蓝雪茶，是我家种的茶呀。
2: 你看，吓到他了。圣母皇太后御笔亲题，天下第一茶，那还错得了吗？谷兄弟家里的茶一点都不剩，都被搜罗到京城来了，但多半在宫中。我们兄弟几人就分到了几两。安徽茶商走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揣着银子要从他们那儿买蓝雪茶的茶种，啊，不止安徽一地，就连江浙福建的茶商也都要毁了自己家的茶树，改种蓝雪茶。
1: 那也不必吧，天下奇茶甚多，闽浙一带有那么多的好茶，要是都毁了，改种银毫的话，未免太可惜了。哎，
3: 顾兄弟，这就是做官之法第二条。世间万物贵贱只在一句话中，这与你生意经又有所不同啊。
1: 成交，成交。
4: 迎接谷先生，老朽有眼，请谷先生责罚，此非虚言。
1: 是我连累大家了，我一个人闯的祸，我自己受罪。就算当着王爷，也是这话。诸位，你们都是我的前辈，莫折了我的寿。
4: 谷先生，里边请，里边请。谷二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请。安徽茶商会上上下下，求个原来。
1: 万万不可，老太爷，万万不可。请起。您这岁数比我娘还大，这一跪我可受不起啊。
5: 诸位，
1: 你们如果真的为我马首是瞻，那就请听我一言。大家先请坐。侯老太爷，您上座。
5: 拿出来了，别装死。
1: 诸位，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
6: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 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9: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9: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字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诸位，我之前在安徽狂悖无礼，得罪了胡老太爷。今日胡老太爷要给我赔罪，我也想给整个安徽茶商会赔个罪。
1: 老太爷光风霁月，我心中佩服得很。之前种种得罪，咱们就给他翻篇过去，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只是这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是我们安徽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招牌理应挂在安徽茶商会里头。这，是我送给老太爷的第一份礼。这第二份礼，是我家蓝雪茶的配方。
0: 还请胡老太爷务必收下，抄写好分配给安徽各个茶商。顾先生，这份礼太重了，
1: 便是千金万金也难买啊！你要是不说明白了，我可不敢接。这蓝雪茶的名声现在已经传出去了，但是仅凭我和我兄弟二人，加上家里的那几十亩薄田，一年能种出多少啊？我就怕到了以后，市面上
2: 出来很多牛头马面的假货，毁了这茶的名声，那可是安徽茶商会的过失啊！所以胡老太爷，这配方无论如何，你得收好。这说的我都没有回旋余地了。
0: 顾先生，您放心，
2: 若是谷家的蓝雪茶能大行天下的话，那便是谷先生的功劳，安徽茶商会
1: 愿听您调遣。哎，这个位子我可坐不了。我这个人嘛，耐不了烦，清闲惯了，守着家里的茶园逍遥自在，挺好的。这个位置还得您来主持。
0: 顾先生是自谦之策，
1: 绝不是自谦。如今兵荒马乱，安徽几十万茶农苦不堪言。我在想，这蓝雪茶或许就是我们的一线生机。 只要我们能把这个茶给推广出去，茶叶卖得好了，安徽的老百姓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这可是安徽茶商会的功德呀。

0: 这回古大，可把我们安徽人的面子找回来了。以后您老人家还得多替我说两句好话啊！我老人家，嗯，要不是古大，我们大伙的茶叶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吗？您说，银豪多土气的名字，来一学，那简直了，是不是？
1: 是。

0: 行军路上最是无聊啊，我早早的就预备下了。哎，顾兄弟，那些安徽茶商们是怎么向你磕头认罪的？不可与他们善罢甘休。
1: 哎，想想也是自己年轻，非要做什么蓝雪茶，怨不得他们。哎，
0: 这是你命好。这天底下有谁能一出门就遇到圣母皇太后？又有谁能得了圣母皇太后的青睐，一语之下，点石成金呢？你到王爷为何如此排场？没办法，圣母皇太后那块匾把他给压住了。
1: 当初大人要我饮宴，也是圣母皇太后的意思吧？这是自然。
0: 不过啊，我也不白沾顾兄弟的光。合肥城打下来，功劳你我一人一半。哪怕把满城的人都杀光，我也在所不惜。顾兄弟啊，这可是几百年都等不来的好运气。我朝战功升迁最快，你有如此机遇，定能青云直上。你是读书人，应该知道的。自古以来啊，就说得明明白白。首级首级，一颗脑袋，升一级。
1: 来来来。

0: 苏小姐，哎，你最好别出去，这外面都是我的人，没我的命令，陡然间人出来，你脑袋就没了。 你现在还真是有点大人的样子啊，朝廷安抚使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在乔松身边也安排人了。本来谋划着要杀乔松，突然知道他带了一位连圣母皇太后都看中的人物，我还纳闷呢。原来是故人啊，千里迢迢把脑袋又送回来了，真是多此一举。我在你这可不是故人。
1: 我是个死人，说对了，留着你这样的人只会碍我的事儿。说吧，有什么未完成的心事或者想说的话？
0: 我希望你劝告李成，合肥已经受不了了，让他早早撤离，不要拖累全城的无辜百姓。我还想奉劝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你的阴谋诡计，成不了旗号。
1: 你赢不了，你还是改不了牙尖舌利的毛病。不怕死吗？怕。你不怕吗？既然之前我坏了你的好事，你又差点整死我，那咱俩算是扯平了，可以谈笔生意了。
0: 没想到你还是个生意人。我要全合肥城无辜的百姓都平安的活下来。这个生意能不能做？你去告诉李成，如今合肥已经被围了三面，他还有一线生机。
1: 英雄无奈是多情，还惦记着白小姐呢。我不是为了白小姐，我是为了合城百姓，大丈夫当为则为。
0: 你太小看我了。你让他撤，他撤去哪儿？金陵城下有朝廷的南北两个大营，浙江一带也有军队。至于苏州，还得看那边的王爷接不接纳他。
1: 所以我们要通力合作，你帮他谋划一条退路，需要我做什么的，我定当尽力。想不到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0: 你这狗头我先记下了，回再来找你的。

1: 胡兄弟，像我一样，你若好好拿他们当个人看，他们反倒欺你，这就是官场。
2: 乔大人，我这算什么官？不用学这一套了。
3: 两位大人一路风尘，多多辛苦，安抚使辛苦。
4: 包青秀，我不是官，不用给我行礼。
3: 那个不然，古先生是安抚使。 乃圣母皇太后减拔，不知道比我这五官四品要高到哪里去了。朝廷体制怎敢破例？来来来来来，请，酒菜早就预备好了。奏乐。来来来，诸位，咱们敬乔大人一杯。乔大人一到，如日出东方，妖邪遁去。围城那么久，今儿可看见曙光了。
5: 安抚使大人到了，当地百姓犹如父母再生，光是万民旗、万民伞多得都数不过来。
6: 圣母皇太后破格提拔您，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也敬您一杯。稍等，什么万民旗、万民伞呢？我什么都没做，怎么会有这些？<笑>哦，你们真有一套。
3: 这个是自然要早早备下的，难道还真等那些草民们送啊？啊，包青兄啊，但是我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您一下。安抚使，请吩咐。
6: 我听说合肥就要断粮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攻城啊？
5: 正要等安抚使吩咐，卑职立即整兵攻城。
6: 我不懂军事啊。 所以我就是想说，你们再这么继续围下去，城里的那些人真的就饿死了。
3: 这个无妨，只有把那些乱臣贼子饿得拿不起刀、提不起剑，咱们才好一战成功啊！不是，
5: 我跟你说的，我是什么差事来着，我自己都忘了。哎呀，
3: 您是安抚使啊？
6: 那我说话管用吗？
3: 这个自然，您刚来的时候，卑职就说了，一切听从安抚使的吩咐。
6: 这才是朝廷的爱民保境之一呀！对呀，那既然如此的话，你把人都饿死了，我安抚谁去啊？还是说，你想抢我的差事？再者说了，所谓那些敌军，绝大多数可都是被裹挟的合肥城里的百姓啊。 要是都被你们活活饿死了，或是死在你们的刀剑之下，那是不是有累于圣母皇太后的圣德呢？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想过？哎呀，古兄弟啊，你这句话我最是佩服啊！哎，我看把他们饿的也差不多了，咱们该进攻就进攻吧。
5: 对，
6: 乔大人，我已经决定了。 我先回家交代一声，等过几日，我会亲自去合肥城进行劝降。
5: 这个不行，您要是有一点闪失，卑职有几个脑袋也赔不起啊！您放心，等这仗仗打完，一定给您叙军功授个实职。青兄，
6: 你怎么说完了就忘了？一切听从安抚使吩咐，这可是朝廷安民保境之意呀！啊？
3: 先回去了。卑职恭送安抚使。卑职恭送安抚使。
7: 老乔，这古老板是个当官的料。让你说话那么不小心。
3: 我哪知道啊？他倒学得快，三言两语竟让我没词儿了。嗯，穆小看了他，
7: 这种人啊，我们还是捧着的好。你到皇太后为何突然凭空给他个安抚使做？
3: 为什么？
7: 皇太后早就对六王爷不满意了，你我都是王爷的人。 所以，给他一个安抚使的虚职，虽说是虚职，他说话你要敢不听。
0: 那就是个事儿。还有，这个人务必给我把他留在这儿。
1: 为何？立了功算谁的？这若是闯了祸呢？
0: 算谁的呀？高见。不过有一件事我还想得明白，既然咱们好好捧着他，白送他个功劳，他还非去城中劝降，那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拦他呀？
6: 你拦了吗？
0: 我拦了呀。
6: 然后呢？
0: 拦不住啊。
6: 那他自己要去寻死啊。
0: 没办法呀。
6: 安抚使，安抚使，
0: 那就是他的正事。

0: 商量商量，你不想当官，你给我嫩生老虎皮穿穿呗，我这村前村口走一圈多威风呀。
1: 你披什么老虎皮啊，我在关外被狼追的时候也没见你来救我，就看你狐假虎威。
0: 你这就没良心了，我到处找你我都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
1: 今后有点出息啊，别就知道哭。
0: 哥，说正经的，别人给你官当你干嘛不当啊？
1: 呀，行了，你别跟我说做官，烦着呢。
0: 这宰相家人七品官，你要是做了个官，那我也能个县太爷当呢，谁敢不听我的话，一拍桌子打屁股。
1: 滚。娘，我回来了，您要是歇息了，我明早再来请安。
2: 进来吧。
3: 老二说你差点丢了命，我都快吓死了。
1: 有个朋友拉我去关外，走得着急，就没来得及跟老二打招呼。
2: 我倒是不信。
1: 娘，我答应你，之后不出那么远的门了。娘，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这次上京城，我找六王爷递了个帖子，他答应我了，让九门提督府的人帮我查爹的下落。要是连他们都找不到的话，那便是真的找不到了。你不要太过伤心了。
3: 我不是伤心，我是心里面总有那么一丝念想，我就觉得他好像在哪里还活着。
1: 他若是真活着，他知道家中有您，有两个儿子在等着他，他怎肯不回来？您不要再说这些徒添伤心了。
3: 你要是平安呢，有机会的话还是再慢慢的寻寻，
2: 哪怕他死了，我在他的墓前哭一场，那我也心安了。睡了。
1: 今夜我哪儿都不去了，我就在这儿守着你，你好好睡。

0: 一枚，别来无恙。你来做什么？我不能来吗？我竟然都不知道，你已经做了安抚使。
1: 沧海浮生啊，谁能确保自己明天扮演谁啊？昨天还是白衣梅，今天不是正在演王妃吗？
0: 到嘴我还真是赢不了你。说吧，你来干嘛？说完了赶紧走，这儿是微城。
1: 我要找李成。
0: 他忙于军务，不会见你的。没别的事儿就走了。
1: 你们还有什么军务？现在合肥城里已经饥不择食，你们现在不逃更待何时？

0: 想拖着全城的百姓一起死啊！你还真是处处替着朝廷说话。
1: 一梅，做了王妃，心肠也变硬了。要那么多人陪葬啊！
0: 你何苦为难我？
1: 不是为难，我是求你，哪怕你们自己要走断头路，放过全和飞城的百姓。
0: 给他们留点福气。白老先生若看到你现在这样，得多难过。
2: 苦大哥，你不能那么说我。便是我想走，我也做不了这个主。这是怎么了？
3: 我们好友见面，还搬上嘴了。他方才所言，也是为你我着想。嗯，沏杯茶来。嗯，
4: 眼下这光景，我也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招待你了。

0: 你们现在就吃这个，这可是好东西啊！王府先后的化缘我都给扒了，种了好些花生，我还没请教，现在我该称呼你谷兄，还是谷大人？
1: 就叫谷平原。是我小气了，
0: 给谷兄赔罪。 今天我来，刚才我听见“安抚使”三个字，好啊，好得很。这普天之下的清廷文武百官加在一起，再算上那个皇帝老了，没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名位。倒是谷兄你，你做这个安抚使，再好也没有了。一来，我心宽了很多。
2: 为了一枚，去趟库房，刀架下面还有一瓶好酒，把它取来。我要与谷兄对饮。
3: 你什么都没吃？
0: 花生，去吧。 合肥城眼下的光景，谷兄有什么要教导我？
2: 如今的合肥城被围了三面，你为什么不撤？过了长江就是金陵。
0: 看来谷兄真是为官不久了。是。退出合肥，去哪儿？浙江，朝廷的军队虎视眈眈。苏州，只怕我那些老兄弟们不答应。去金陵。 金陵城外南北大营几十万人，我就算拼死冲入金陵，和老兄弟们坐在一起，只怕我的结局会更惨。
2: 为何？
0: 你可知金陵城如今的境况？
2: 不知。
0: 老兄弟们同时操戈，威望只在数人之间。 死期将近了。

0: 一个效忠，一个殉情。你们考虑过其他人吗？
1: 你所指何人？
0: 你的那些兄弟们。
1: 你想说什么？
0: 他们可没做过王爷，没住过你那么大的府邸，他们现在正在吃什么？我看他们未必愿意陪着你一起死。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但凡有一口饱饭吃，谁愿意造反？是你选择仁义，你选择效忠，你有问过他们吗？你敢不敢去问一句，让那些不愿意效忠你的人跟着我出城，然后你自己去死？
1: 人前乱我军心者，其罪当诛啊。
2: 莫杀我谷大哥，你说这话做什么？你快走啊。
0: 我有说错一句吗？你们的命是命，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你要是不服气，杀了我便是。
3: 来人，
2: 傅坚，傅坚，
3: 传令下去，本王要阵前训话。
1: 你随我来，我让你看看我手下有没有软骨头。

人民教师，四海为家。

我十岁加入义军，那个时候老哥哥们问我，种田的辛勤劳作为何最后饿死路边，做工的卖尽力气为何失手，要被人拿来肥田。天下的大人们、老爷们用谎话骗我们，用鞭子抽我们。 欺压我们的爹娘，凌辱我们的儿女，敲骨吸髓，这样的天下怎能不反？

你们中间好些人是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还有一些是这一两年跟上来的。如今我们被困在这合肥城里，无路可走，大战在即。我不强求，愿意留下的，是条剩下的粮食、模块刀剑。 升天之后，我们接着做兄弟。不愿意留下的，明日一早，清兵会退后10里，他们派来了安抚使，你们跟他走，回家去。任何人不得拦阻，我们的刀剑。 绝不砍向自己的兄弟！点兵将士。

0: 是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我从宁古塔出来以后，每天都在刀尖上走。今天若因为我而能救出全城的百姓，我死也值。
1: 你看这些百姓，等战争过后了，他们都是没了地的农民。你应该为他们高兴。
0: 出了城又能怎样？人的命数，老天爷早就定好了。
1: 真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老天爷吗？
0: 我不信。
1: 要是真有的话，这世上就没有战争。 不会有灾祸，你们造反也是老天爷怂恿的吗？

0: 请谷先生，谷先生，请。谷先生为国效劳，舍生入死，辛苦。
1: 不敢。这些兄弟。
2: 所有弃暗投明的弟兄们，听了，把武器放下，到北营集合。不是要送我们回家吗？
3: 我们没有武器了。你们要武器干什么？我要回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能这样，你误会了，我来跟他们说。
1: 各位兄弟，我是安徽巡抚乔松，你们能反正，那就是朝廷的好子民，所以，我们空出北营安置你们。一来呀，围城太久，你们身体虚弱，还需要吃一些东西；二来是要刮头；三来，你们的军装要换掉，这方圆几百里都是朝廷的军队，这样出去还得了啊？你们若是觉得我有什么其他心思，
2: 来来来，枪都放下，让开大道。若还是有人想走，兄弟我拱送。走吧，兄弟们，饭都准备好了，水也烧开了。吃了饭，你们洗澡刮头，明天上路，都有路线吧？走吧，走吧。
3: 武兄，走，我们去喝酒。
4: 大人，刚才言语多有冒犯。
0: 哎，
5: 这就跟我见外了。武兄，你忠勇无双，只身一人，不顾生死，救出这么多百姓士兵来，我已经让师爷写折子，分封一钱给你请功了。
3: 对呀，皇太后跟六爷见到，不定得多高兴啊！
0: 那必然是加官进爵，
3: 这顿庆贺酒啊，得提前跟兄弟喝了。
0: 哎，酒就不必了。
3: 走，
0: 行，
3: 行，行，行，行。

0: 王爷。
1: 谁让王妃上来的？
0: 莫怪他们，是我执意要来的。
1: 都站远点。
0: 我陪你，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如果没有打仗，我们夫妇二人站在这城楼上看风景，那该多好。
1: 若是没有战争，你还在广西挖煤呢，我可见不到你。
0: 是啊，兴许你早就嫁给那古平原了。
1: 怎么，你还在生他的气？
0: 大丈夫恩怨分明，他与你有恩，就算对我有所冒犯，我也不会计较。你这个古大哥做人做事都是一流，我担心他和那些狗官在一起，迟早要吃亏啊。
1: 怎么？
0: 哎，你不懂也罢，不懂活得轻松。
1: 好奇而已。
0: 你还在挂念他吗？你看，城外这些密密匝匝的清兵，他们知道我们城内粮食弹药紧缺，为何久久围而不攻？是因为他们想发财。只要我们还活着，他们就可以向朝廷伸手要人、要钱、要枪，朝廷无不满足。哪天朝廷给不出了，他们再攻城，我们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升官发财的抓手。吴兄此次前来劝降，实则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想借我的手要他的性命。他的身边可没有好人。
1: 你是说他们就是让他来送死的？
0: 不过古兄一等一的聪明，他不会看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弱点。
1: 什么？
0: 烂好人。如今这乱世，好人不得活。夫人，城楼上风大，你先下去吧。来人，送夫人下去。
2: 是。

0: 兄弟们，哎，有侄子了！兄弟们，哎，兄弟们，别着急，这边还有酒在呢，还有酒。
1: 别着急，别着急，
0: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2: 古兄弟，古先生，古先生，嗯，你是手工啊？啊，啊，这一杯我们两个人敬您。
3: 来来来来，
2: 满上满上，
4: 满上。
1: 二位大人呐，我真的不胜酒力，别管我了。
2: 好嘞，
4: 古兄，那是万万不能的。
2: 来来来来来。
1: 来，那我说出一个理由，就可以不喝这杯酒。
2: 不，什么理由啊？啊？
1: 今天你们送我进城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想过我能活着回来？

0: 胡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啊？我何德何能当这个安抚使啊？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
1: 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 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 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于
2: 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0800222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
4: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
5: 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2026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大幕，超百个品牌千余款车型同台竞秀，主场作战的重庆车企实力拉满，新技术新汽车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期间还将同步举行天行健量产车性能挑战赛、改装车展示等配套活动，丰富汽车文化生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消息，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产送电已满一周年，截至6月10号，重庆累计消纳江电21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19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成为城市平稳运行的能源基石。重庆市税务局近日发布2026年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四方面、20条举措，着力提升税费服务质效，助力重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铁路部门消息，今年1至5月，成都局集团公司在重庆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07.8亿元，巴渝大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重庆经济稳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近日，重庆北仓里城市更新项目成功入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跻身全球30个优秀实践案例之列。这标志着重庆在城市更新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了国际专业领域的认可。北仓里因何入选？城市更新又如何直抵人心？今日一起聚焦。
1: 走进北仓文创街区，工业厂房的特色风貌被完全保留，改造而成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焕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没有被腾走，反而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消费，让街区真正活了起来。这一创新实践也是北仓里项目此次入选的关键。
2: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3: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那边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4: 通过我们这个治理违建与环境，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展现了以人为核心、不赶走原住民的这种包容性更新范式。我们也将这个持续的加强国际交流，为我们中国乃至这个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重庆智慧。
0: 北仓里的出圈核心在于走出一条小尺度修缮、社群共生、产居融合的新路径。

0: 项目原址是上世纪60年代纺织仓库与塔坪老旧居民区，在改造中，团队坚守民生为先、焕新产业、持续发展的理念，既治理环境、治理乱象，又提升功能、提升品质。正是这种兼顾原住民安居需求、兼顾城市文脉保护与产业长效造血的理念，让北仓里从全球参评项目中突围，拿下大奖。城市更新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造网红景点，而是留住烟火与人情。就在最近，重庆又有多个城市更新重点项目迎来全新亮相，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作为重庆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和重庆四起联动的重要成果，朝天门城里日前启幕，标志着朝天门城市更新项目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项目以老重庆新表达为理念，将在地文化、国际内容、手电经济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文化加商业融合新范式。央地携手打造的重庆湾全景城市示范区也于近期正式登陆南边路。重庆湾项目由政府牵头统筹，央企赋能助力，多方协同参与，同步联动南岸区完善周边路网、教育、市政配套，以连片开发带动整条南滨路业态迭代升级。
2: 重庆湾是央政企三方协同破局的典型案例，这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为重庆乃至全国盘活核心区存量资产提供了可复制的解法。
0: 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文化工程，更是推动城市能级跃升的发展工程。北仓里深耕老旧社区微更新，重庆湾主攻滨江连片大盘盘活，朝天门聚焦核心地标长效运营，三个项目覆盖了老旧小区、滨水存量、城市门户地标三大更新场景，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层次分明、因地制宜的山城更新体系。当下我市正在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从行动部署到一个个落地见效的示范项目，城市更新为市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
1: 今年我市将持续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聚焦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方米以上的目标，谋划城市片区更新，全年计划打造城市引领性创新活力中心15个，现代社区50个，山城后巷100条。
3: 设计上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运营上精准定位功能需求和改造方向，探索投、融、建、运、退全生命周期模式，最终实现高品质生活、文旅消费和创新创业等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
1: 从小区到街区片区，我市明确提出盘活闲置商办楼宇打造创新策源地，利用老旧工业遗存培育创新创业创意空间。此外，我市还着力彰显城市的山水特质，提出成片扩面建设一批现代化都市风貌集中展示区，坐量两江四岸滨江风景区，在留住山城烟火与历史肌理的同时，持续激活城市存量发展新活力。
0: 城市更新步履不停，除了北仓里斩获国际权威奖项之外，近年来我市城市更新行动屡获殊荣，入选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示范城市，累计6个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奖，6个项目获评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连片更新等24项创新经验在全国推广落地。如何从单点出彩迈向全域提质，进一步激活城市内生动力？再来连线中京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华松，听听他的观点。
4: 关键要做好2个统筹和2个转变。首先，在全域提质上要做好2个统筹，一是要统筹空间，在目前成功案例基础上，要把更新单元从单个项目扩大到街区甚至片区，把周边的老旧小区、鞋子厂房、滨江岸线等打包规划，打破社区类型、产业归属、行政边界等界限，实现基础设施、生活空间、产业集群的互联互通。二是要统筹标准，北仓里代价项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微更新模式是可行的，现在要通过标准化推广，把优秀案例的创新经验以标准、规范等形式推广到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503区等更多区域。在内生活力激发上要注重2个转变，一是要从数学向造血转变，也就是从靠政府投入 转向运营前置。我们应在更新之初就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文创、科创等新产业，让原住民能通过房屋出租、就近就业等增收。只有老百姓尝到了甜头，更新才有不竭的动力。二是要从重物向重人转变，城市更新不是把老人牵走、把房子刷新，而是留住居民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我们要保留那些小面馆、休闲巷和黄角树，完善适老化设施，让更新后的街区既有现代化的便利，又有老重庆的温度。
0: 一座城市的最佳样貌是新旧共生的质感，是冷暖相宜的温度，是持续向上的活力。城市更新为城而立，也为人而行。我们期待着这座山水之城精心雕琢肌理、打磨细节、盘活资源、优化品质，让城市更新造福于民。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做法。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1: 的这个芍药的话，它就靠什么呀？丫头汉子。

0: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再次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
2: 这个要72，这个新货。
0: 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3: 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B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

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0: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7: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6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6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7: 它的那个成活率

0: 非常高，就是疫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1: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开始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1: 嗯，还挺好的。
2: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可以来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2: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1: 对，这去年收的草啊，是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啊。你看啊，
2: 这就是
1: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2: 茎叶。
1: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2: 对对，
1: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2: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

0: 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吃性代谢物。
1: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0: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

0: 与另一个品种穿赤芼一起，称为药材赤芼。芼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芼药，又培育芼药，这就是芼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1: 芼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芼和赤芼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芼药。真正分为赤芼和白芼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芼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芼和赤芼。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芼和赤芼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芼和草原的赤芼各自生长了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芼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芼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芼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芼和赤芼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芼药苷、芼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分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芼和赤芼中芼药苷与芼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芼和赤芼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1: 比如历代医家对他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芼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芼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2: 白芼请插瓶，赤芼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芼和赤芼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芼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芼和赤芼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芼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芼药，使用的是白芼还是赤芼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芼，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芼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

0: 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八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两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啦，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啦。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室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

0: 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有
2: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

0: 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

0: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一两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了。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

0: 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
1: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

0: 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1: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1: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1: 生意见人心。
1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 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

0: 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0: 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马燕，你这事做的可不对啊，你哪能这样啊？
1: 我做的不对吗？有一些是花了钱的，可是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花钱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们正在进行非法下载收取费用呢？
2: 马燕，你不用太紧张啊，现在公司运行得很好，不用你操心。
1: 我不操心谁操心啊？你们这么干下去一定会出大事，会坐牢的。
2: 坐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当时会出此下策吗？就是因为让你不要坐牢。
1: 早知道你们用这种方式，我宁愿坐牢。
2: 你现在说的轻巧，你知道当时我们做的决定有多艰难吗？你知道范阳面临着多么困难的选择吗？你现在是没坐牢，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好，就算当初是无奈之举，那现在呢？明明知道这不对，为什么要一错再错呢？是因为尝到甜头了，刹不住脚了是吗？
2: 哎呦，行了，你不用操心那么多事儿了啊，甭管了，出事儿我们扛着呢。
1: 你能扛得住吗？这么大的事儿，我这是在为你们负责，我在为范阳负责。
2: 为范阳负责？为范阳负责？外边二十多口人呢，你能为他们全都负责任吗？他们吃什么你管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俩。
4: 你们俩都对，我错了，行吗？
2: 范阳，

来呀、啊，这谈判啊挺顺利的，就是马牙一出来把这事儿给搅了，所以说我。

0: 叫范瑶，喝大了。
1: 好的，谢谢，我马上过来。
0: 哎，好的。
2: 好。嗯，谢谢啊。
0: 不客气。嗯。没事吧？
3: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坐，我送你回家去。哎
3: 呀，回什么家？
4: 你坐着，
3: 陪我喝一杯。
0: 别喝了。范阳，你听话啊，这儿太吵了，咱们回家喝好吗？
3: 我不回家。
0: 行，那咱们换个地方再喝，好吧？换个地方接着喝，乖，走走走，听话啊。

0: 范阳，我爱你，范阳。这么多年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求求你，范阳，范阳，你给我一点回应。
1: 范阳，我杨倩，我已经结婚了。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女人。

0: 刘总一直都很喜欢你，我看你对他也挺好的，你是当我看不出来吗？
1: 安全，你别乱说话。
0: 真拿我当小孩了是吗？不过没关系，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风流一点也很正常。范阳，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

0: 相信我，跟欧阳倩什么事儿都没有。是，你跟谁都没有关系，你就喜欢待在酒店里头，盖着大棉被跟人聊天，多纯洁的友谊。
1: 我跟他之间就是纯洁的友谊，我跟他不会有事儿的。
0: 飞扬，你把我当傻子是不是？一次一次的骗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我们这个家。
0: 你说为了什么？
2: 我说为了这个家，
0: 不是你每次都拿这个事情做借口，我已经听够了。你再这么说下去，我就觉得恶心。我告诉你，范阳，我累了，咱们分开吧。你说什么？我说咱们分开吧。
3: 妈，你们千万别什么都问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不是那范阳呢？
0: 我不说了，别问了吗？不知道。那个范阳，是不是让你生气了？啊？你跟我说，我修理他去。妈，你别管了，行不行？
3: 大不了我离婚。哎，闺女，小两口打架呀，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离婚二字可是轻易不能说出口的。对呀，你爸说的对呀。怎么了，丫头？原则问题是吗？范阳在外边有别的女人了是吗？我就说，我就说嘛，我就说那小子他。
0: 你看他那脸长得跟那陈世美似的，就有那像，你知道吗？哎呀，妈，你别说了，爸，我求你把妈带出去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3: 我不去。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呀，让他待会儿。
3: 我挺烦的，
4: 我跟他聊聊，我跟他聊聊。
3: 行了行了，你去你去。

0: 到底怎么回事啊，爸？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怎么觉得什么都不对了？我现在怎么跟您说呢？反正他公司有点问题，我怀疑他一直在。
1: 做违法的侵权行为，但我也不确定。这小子呀，进来我是觉得他有点不对头，可是他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吧？
0: 爸，没事儿。 没什么事儿，我自己待会儿吧，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好吗？
1: 闺女，刚才你妈说的那事儿，不会是真的？

0: 什么情况？马燕真要离婚啊？这小子搞歪门邪道，真没心情。
1: 啊！恨死我了，简直是，真是恨死！

0: 出反阳界网站的时候，咱们都出钱了，万一他要出什么事儿，咱们算
1: 不行。那不行，我呀，我得找这范阳去，我让他得把这网站给关了。
2: 还有他送的那些礼物，都让他拿走，别放在家里头。到时候我再说不清楚。
1: 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光想着你呀？不行，我得找他去。啊！
3: 我还没说完呢。姑娘要跟他离婚，不光是为网站的事，恐怕另外还有隐情。这小子在生活作风方面，恐怕也有问题。
1: 啊！哎呦，我就说嘛，我当初我就说嘛，我。
3: 姑娘也没有明确的这么说，但是话里话外啊，对范阳非常失望。
2: 嘴巴子没毛，办事不牢吧？当时我就觉得范阳这小子靠不住，看看，哼，果真出事了吧？
0: 哎呀，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2: 我怎么火上浇油了？我告诉你们，他俩当初就不该结婚。马牙找这一个小屁孩，他那日子能过舒服了才怪呢。
0: 哎呀，你别唠叨了，行行，咱俩上楼去。
2: 哎，什么我唠叨你？
0: 该吃药去，你走。
2: 我吃过药了，吃什么药了？
1: 不成，我还找丫头，我得问问她，这事儿怎么回事？我得去。
3: 哎呀，你呀，你就别折腾了，你让咱们闺女安静安静行吗？
1: 你说闺女要是跟那个谁范阳离婚，范阳那小兔崽子他好找，咱闺女怎么办？怎么办？
3: 如果真的是原则性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关键就看这小子能不能改正错误，承担责任。我相信咱们闺女能把这件事处理好。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如果范阳承认了错误，这事就完了？

0: 说，到底做没做对不起马阳的事儿？
1: 爸，我范阳发誓，我曾经没有做过对不起马阳的事儿，我今后也不会做。
0: 那网络的事怎么解释？
1: 爸，我错了。
0: 傻小子，你太让人寒心了。拿出所有的家底儿支持你搞事业，可你都做什么了？啊？我跟你说啊，悬崖勒马，好自为之。要不然我大义灭亲，我亲自举报你。哦，对了，顺便跟你说一声，马岩啊，准备跟你离婚，自己掂量着办吧。

0: 这样，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第一，今天他要去成都谈广告；第二，你问问他，咱跟马杰那合同到底是不是还按计划？好吧？
1: 哎，你自己说吧。
0: 怎么了？
1: 我嗓子不舒服。
0: 哎呦，你赶紧的吧，啊。

0: 喂，范阳。老高让我提醒你，今天你要去成都谈一个合同，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
1: 知道了。
0: 还有，你跟马杰签约的事儿。
1: 那个合同暂停吧。
0: 暂停？真的要暂停吗？
2: 暂停！我让你暂停！
3: 我花

雅儿，今天我要去成都出差，我们借这段时间好好冷静冷静，等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手。

0: 吃口东西吧，这都两天了不吃不喝的，到身体都垮了。哎呦，这真的要离婚呢？如果要离婚的话，你说你这岁数以后可怎么办？
1: 我哪个岁数了？那你就不能让我自己待会儿吗？
0: 哎呦，你说咱家这招了哪路神仙呢？嗯，自从你跟范阳结了这婚，咱家是没过过一天的平安日子。只要你一回家就有事儿，回回这事儿还不小，每次这事儿都不亚于一次地震。
2: 啊！真的，
0: 地震！
2: 快走！
0: 哎呦我的妈！
2: 快！快点！快快快！
3: 哎呀！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啊！
2: 哎呀！
4: 哎呀！快快快！
0: 哎呀！哎呀！我血！
4: 哎呀！
0: 我
4: 血！什么血呀？没事儿。哎呀！
0: 吓死我了！幸亏丫头反应快，要不然我连步都迈不开。

0: 开了。
1: 哎呀，你震惊点，震惊点，你怕什么呀？哎呀，北京不会有大地震的，有也是余震。
2: 啊，妈，你以后就别乌鸦嘴乱说话，好不好？
1: 不是我说。哎呀，行了，进屋看看新闻去。
0: 哎，别，那站着呢。
1: 看新闻怕什么呀？哎呦，
0: 行吗？
1: 啊，行行。
0: 哎呦，行
1: 行。
3: 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下午14:28，在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1度，东经103.4度。
4: 啊，宁夏、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山东、
0: 哎呦我的妈呀！
4: 湖南、重庆、
0: 老天爷要干嘛呀？这是？
4: 江苏等省市区。
1: 哎呀，这震情真够严重的。哎，林哥，我手机呢？
0: 中国地震局
4: 迅即启动。
1: 我就给我战友打个电话去。
4: 这个专项预案。另外还这个说了，我们这国际这个中国地震救援队组建了约180人队伍，正在南部现场实施紧急救援。
5: 您好，关于这个地震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正在请稍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cannot be reached. 请注意，近159公里，原县总人口约10.6万人。今天下午，中国地震局系统一级预案，180人的中国地震救援队。
6: 哎，老高，那个三阳是不是去成都了？
7: 嗯，谈合同去了。
6: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8: 小胡呢？我帮你打一个。
7: 哎，我这也打不通。
6: 他这次谈什么合同去了？
8: 谈一个广告合同，跟那个成都的梁老板。
7: 哎呦，梁老板的老家是汶川的，应该不会。
6: 真的假的？怎么样，丫头？那个，我不能去汶川了啊！
9: 哎，反正肯定没事儿。
10: 怎么可能没事儿呢？你没看电视上吗？砸死多少人呢？
6: 哎，马牙！
9: 哎呦，闺女，
6: 马牙，
9: 你怎么了你？
6: 丫头！
9: 哎呀，闺女，
6: 怎么
9: 了？闺女，
6: 怎么了？
3: 当地的台网最新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4:28，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7.8级地震。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
4: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即启动。
6: 喂，
8: 喂，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真的过不去了。
6: 怎么了？
8: 我参加了我们医院组织的救援队，要去汶川，1个小时之后就出发。
6: 什么？
11: 刚才院长在动员会上讲得很清楚了，下面大家马上去准备，准备出发，散会。
12: 不跟你说了让你别来，你怎么还来啊？
13: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12: 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
13: 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陪着你的。
12: 你别闹了。
13: 我没闹。
6: 江一哥，你不能去。
12: 香香，你别任性了，我必须去。
6: 不行，你就是不能去，要去我也去。
12: 你去干嘛去？灾区的志愿者已经很多了，现在那儿需要的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你好好备考，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
13: 江医生，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得出发了。
12: 好。你放心，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0: 妈呀，这震的怎么这么厉害呀？哎呦，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这是。
6: 也不知道一波跟范阳怎么样了，还想给一波打个电话。
1: 不能打，他这会儿也许正忙着呢。
4: 消防队员呢，正在奋力营救被困在2楼的一名孕妇。
6: 啊！这么大的号，没事了，我没事了。
1: 哎呦，你可醒
0: 了？那怎么样啊？
6: 联系上范阳了吗？
0: 没有。
6: 我要去找他。
0: 哎呦，那可不行！那汶川那个地方余震厉害着呢，可危险了。
9: 就是，你没看这电视吗？交通网络、电话什么什么都不通，你就是想去也去不了那儿啊。
6: 肯定有办法。
9: 你 你去了，万一范阳来电话找。

0: 着你，他还不得急死啊？
1: 对呀、啊，我跟你说，姑娘，可能现在范阳啊，给咱们打电话呢，但是因为信号不好，他电话打不进来。听话啊，咱耐心的等等，嗯。
2: 妍儿啊，喝点粥来。
3: 来来来，喝点，
4: 喝点。
5: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啊！
1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9: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9: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

0: 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 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

0: 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20到31度。石柱黄水多云，14到25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晴，19到30度。云阳龙岗晴，16到28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晴，19到30度。綦江横山多云转晴，16到26度。开州满月镇晴，13到26度。江津四面山晴转多云，16到28度。开州大进镇晴，14到27度。彭水摩围山晴，10到22度。酉阳桃花源晴，16到28度。酉阳花田乡晴，17到29度。酉阳双泉乡晴转多云，17到30度。酉阳公滩镇晴，18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0到33度。武隆苍沟乡晴，19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晴，17到27度。西藏昌都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
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9: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喝点粥来。哎，喝点粥来。喝点，喝点。哎呀，闺女，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呢？你身体坏了呀，这都。你不能心里啊，光想着范阳，还有你自己呢。
1: 闺女，你现在必须得照顾好自己。
0: 对。
1: 啊，
0: 范阳那儿要是几天之内还没有信儿，老头我陪着你，啊，上汶川找他去，好不好？
1: 来，吃点啊。
0: 不行的话，咱们一家三口一块儿去。

0: 哎呀，起来嘞，吃早点嘞。哎呀，吃早饭啦。
1: 完了，完了，这丫头找反阳去了。
2: 怎么了，
1: 老妈？
2: 咋了？
1: 丫头不见了，
2: 上哪儿了？
1: 不知道。我估计上汶川找范阳去了。
2: 上汶川了？

0: 收拾东西，我跟你一块去。走，
1: 老爸，
2: 来信了，来信了！
1: 我找姑娘去。哎呀，
2: 四川来的信，
1: 四川，
2: 四川来的，
1: 四川，
2: 哎呀，好危险吧？你看你真行。
1: 四川来了，怎么样？
0: 范阳，
1: 范阳，
0: 范阳这小子还活着呢，没事儿。哎呀，
1: 赶紧给姑娘打电话。
0: 对，打电话。
2: 对，
0: 打，
2: 我出去。
1: 我来，没人接。
0: 发短信。
1: 啊，对，发短信，发短信。哎呀，我来，我来，我来。

0: 别着急，嫂子就回来了啊！真是这孩子，哎呦，不行了！哎呦，你爱炮，你回来了！
1: 信呢？快，爸爸，
0: 你爸那儿呢？
1: 快给我。
2: 马燕儿，这些天没联系你，实在抱歉。我这儿没法打电话，也上不了网，只好写信了。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还是从头说吧。我来成都之后，听说梁老板回汶川老家了，就在我要回城取合同的时候，地震发生了。 那个房子就在我的眼前倒了，梁老板的遇难。当时我看见他妻子痛不欲生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了你，马燕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该怎么办？又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了你？ 我又该怎么办？我觉得曾经的自己很愚蠢，在生死面前，财富根本不值一提。看着眼前带血的书包和那些消失的生命，我明白了，在生命面前，什么都是微乎其微，什么都是渺小的。现在的我，只想和你好好在一起。 平平安安的度过每一天。经历了这一切，马燕儿，我现在必须向你道歉。为了我的贪念，为了我的物欲，为了一切我原本以为很重要，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向你道歉。但是同时，我也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也没有想过去伤害你。我只想和你白头偕老。这个词儿大家说多了，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了。可是现在我才明白，真正能够白头偕老有多么的不容易。马燕儿，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等我回去，我们一起白头偕老，永远爱你，范阳。

0: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之一，来看一下这里的救援和救治工作是怎样展开的。
1: 大姐，大姐，你在哪儿呢？大姐，
2: 嗨，
1: 大姐，哎呦，大姐，
2: 不是你，
1: 大姐，
2: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进来的呀？
1: 不是，因为我看这铁门也没锁，所以我就自己跑进来了。大姐，
2: 你等会儿，大白天的跑我们这嚎丧什么呢？
1: 不是，大姐，我跟你说呀，我昨天晚上接到范云的电话，他说他跑到汶川去了，我怎么劝他也不回来。哎呦，大姐，这小子他最听马牙的，你跟马牙说的，让马牙好好劝劝他，让他赶紧回来吧，大姐。
2: 不是马牙，那他也去汶川了呀？
1: 什么？你们真的让他去了？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他不管怎么说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大姐，咱们两家可都是一根独苗啊！你说这怎么了？

0: 你行了，要不说，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种人狭隘、自私、愚昧，我不是。李婷，你现在想想，谁家不是独生子女啊？都你这么想，那谁去支援灾区？
1: 我不，
0: 别哭，都你这么想。
2: 那咱们大中国还发展不发展呢？也相对的充足。再来随机采访一下当地的救治人员和救治人员在这里是如何展开工作的。请问两位是志愿者吗？
3: 是。
2: 嗯嗯嗯。
0: 哦，
2: 我们看到了环境恶劣的工作
0: 辛苦，两位自己觉得？马阳，
2: 哎，
0: 那
2: 是我儿子，我儿子。
0: 马阳，
2: 马阳，
0: 儿子，
2: 我觉得再不在这个值得。
4: 两位是情侣吗？
5: 我们俩老夫老妻了。
2: 那此时此刻，两位有什么心愿呢？
5: 我想回去生个大胖。
2: 来，面对我们的镜头，跟想念和自己的亲人们说上几句吧。
4: 爸妈，
6: 干爸干妈，
5: 还有亲妈。
4: 哎哎哎！救我呢！救我呢！
6: 救我呢！
5: 挺好的，放心吧，没事了啊，放心。
4: 你们自己好好保重，等着我们回去好好孝敬你们。
0: 好，谢谢，谢谢两位多保重。
4: 哎，没了，大姐，我想我儿子。

0: 老婆，你这我刚才表现怎么样？特别好。可以吧？不晕镜头是吗？坦然。
1: 把这个点滴打完就好了。
0: 江大夫，明天咱们回北京了，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好的。啊，
2: 这瓶没了，赶紧换瓶新的。
0: 好的。
3: 张一波。

0: 现场，由于一块块水泥板死死压住了被困人员，仅靠徒手挖掘很难解救。
1: 都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你看看这次抗日救灾，啊，出现在第一线的都是这些80后。
2: 是来自中国电信的哈，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
1: 冲锋陷阵呐，
2: 川线的线
1: 中流砥柱，
2: 内部的通信已经恢复，
1: 孺子可教。
2: 我理解，
1: 这一代人要是成长起来，我们的国家就更有希望了。
2: 正常了，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
1: 马文化，这马牙能出现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2: 但是请注意，这是应急，
1: 教子有方啊，我佩服。
3: 更关心的是，我也为我有这样的女儿、女婿感到骄傲。
4: 嫂子，你看这说了，那边越来越稳定了，你就别担心了啊，咱们就等牙回来了。
5: 这死丫头真是，这辈子真是让我操碎心了。
1: 哎，我刚才孩子这次干的可是正事儿。
2: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更好的？
6: 妈，我们回来了。
7: 妈，回来了。
8: 妈，
6: 你回来了。
8: 妈，哎呀，哎呀，
6: 爸，
8: 哎呀，
1: 回来了。哎呀，进来了。
5: 回来你。
8: 哎呦，
5: 儿子。哎
9: 爸。
6: 哎呀，好样的啊。
9: 妈。
5: 哎呦，孩子啊。哎呦，儿子啊，这哎呦，这仨孩子怎么了？这是，这仨孩子都瘦了，
4: 都晒黑了没？
10: 黑了好啊，黑了更像男子汉了。抗震救灾的英雄儿女们，我代表16号院日夜牵挂你的4位老人，欢迎你们平安回家。
1: 赶紧给香香打个电话，让她过来吃饭来。
11: 对，我给你妈王秀梅打电话。
6: 妈，先赶紧给我们做点吃的吧，我们都饿死了。
11: 加油。

0: 你看，这瓶酒存放了20多年了啊，良品。呵，江中华耶，你可真有存货啊。
1: 那是，咱们第一杯酒呢，喝的是欢迎酒，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儿女们平安回家。
2: 来，
3: 孩子们，哎呦，哎呦，欢迎孩子们回来。
4: 吃菜吧，孩子们呐，这次在汶川都有什么见闻，都有什么感受啊？嗯，爸，这次感受太深了，真的，应该是我们几个第一次经历生死。我看着那帮孩子躺在那儿，我真的觉得。
5: 人在大自然面前，他也渺小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该做的事儿就是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珍惜身边的人。嗯，你们就是我最珍惜的人。嗯，
0: 也只有在灾难面前，才能体现出人类的伟大二字。来，端起这杯酒。
6: 敬逝者，敬逝者。我这瓶五粮液存放了20多年了，就为一波结婚做准备的。
0: 一波，你跟香香的事儿也该抓点紧了啊。说你呢，
4: 哥，你就别再拖着了。
6: 珍惜身边的人呢。来，我敬你们俩一杯，祝愿你们早日完婚。来，哎，
7: 我说儿子，你别总说别人，说说你们俩啊。你们小两口什么时候让我抱上孙子呀？
0: 哎呀妈，你，快了，快了。
6: 亲，你这别老快了，快了都糊弄我们。你说个准日子，就是啊。
7: 等我考完试吧。考完试。那行，考完试，一准儿的给我生个大孙子。哎呀，你让孩子们赶紧吃饭吧。好的。
0: 来来来，
7: 咱们第3杯酒，预祝奥运会圆满成功。
8: 对，
7: 也祝咱们家阖家团圆。
8: 啊，人丁兴旺。哎，平平安，平平安，平平安。高总，这合同到底签还是不签？我现在又有3家跟我谈这事儿，你要不签的话，我另谋高就。
9: 别，您千万别，咱不都谈好了吗？这样，我签，好吧，我替范阳签。
10: 老高，范阳走之前可明确的说我要暂停这个项目。
8: 行了。
10: 他都抗震救灾去了，而且他对咱们公司的境况也不了解啊。你别怕，他回来以后我跟他解释啊，你就给我拿公章去吧。
11: 没事，拿去吧。
10: 马总，
11: 不好意思啊，这个这份合同不签了。
10: 哎，范阳，你什么意思？ 你提出的条件我都改了，你现在连看一眼都不看，你就不签了？你这对我不公平啊！
8: 是啊，范阳都谈这么长时间了。
9: 哎，请吧。哎，哎呦，范阳。

0: 汶川那边灾情基本上已经稳定了，我昨天也跟着大部队回到了北京。
1: 这次汶川之行对我个人而言触动挺大的。我范阳曾经觉得除了爱情之外，第一位的就是赚钱。直到我现在，我才明白，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生命、尊重、孤儿的眼泪、母亲的拥抱，这都不是金钱能买到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彻底明白了两个字，就是珍惜。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珍惜这个公司，珍惜这个网站，因为这里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血。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家人有更好的生活，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同时也对得起自己这颗良心。
2: 哎呦，范阳，你说什么呢？你能不能说点重点？
3: 闭嘴！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决定拿出公司95%的资金来购买版权。如果资金不够的话，所有没有版权的音乐立马下架。我只有一个原则，我希望我们音乐网站上面的所有音乐必须是正版合法，好吗？
2: 这件事儿我告诉你，我第一个不同意啊。
4: 老高，
2: 你听我说，现在公司的盈利跟大家的收入是直接挂钩的，你这么做了，大家吃什么喝什么你为大家想过吗？而且现在这么多网站都在搞盗版，大家都没事儿，
5: 你这是不是杞人忧天啊，范阳？
6: 错，这叫悬崖勒马。据我所知，国家版权局早在2006年的10月份就针对网络的侵权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除了罚款之外，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必须提交司法机关进行惩处。
2: 你听谁说的呀？请问
6: 我听谁说的？你要不信可以上网去查查国家的相关条例。我告诉你们，光在今年，华纳、索尼、环球三家唱片公司联名状告了2家国内知名网站的侵权行为，你们知道这索赔款有多少吗？近1亿元。难道咱们大家必须走到坐牢这一步才能回头吗？
0: 我自降50%的薪水，如果有谁想走，我不会强求的。
7: 我会按照合同给你们3个月的工资作为遣散费，但是
0: 如果有谁愿意留下来跟我范阳一起并肩作战，我保证出不了1年公司一定比现在好。失去是留，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0: 我觉得这不是葬送，只是为了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1: 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都越来越像马岩了呢？啊，行，你就听你媳妇儿的吧。啊，她永远都是对的，我说的话永远是放屁啊！
2: 谁也不听，我听的是自己的良心。
0: 你媳妇儿就是你良心啊！

0: 什么人？
1: 欧阳倩呢？
2: 她辞职了。
0: 辞职了。行，工作吧。
3: 你好，请问公司的负责人范阳是谁？
0: 是我。
3: 是这样，有人举报说你公司有侵权行为，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
4: 消息吧，我的个老战友说，鉴于范阳良好的认罪表现，他们打算提前把他给放出来。
2: 太好
4: 了，但是前提是他们那个网站要查封，另外还得交纳罚金。
2: 多少？
4: 根据网站的营业额，他们得交
5: 大概50万。
2: 啊，要50万？
4: 嗯。
2: 天
4: 哪，赶紧把罚金交了吧，这事早点早出来嘛。
2: 是，我知道，只要人没事儿，我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这钱先交了。谢了，刘叔。
4: 不客气。
6: 谁呀？谁呀？
7: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别敲啊。
6: 干嘛呀？
8: 范阳出事了，
9: 网站被查封了，范阳被罚得倾家荡产了。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就咱这开幕式，嘿，就咱这开幕式可真大气哈！看看，
11: 哼，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咱们，大气点好。
10: 对，
12: 哎，这马岩好几天没信儿了。
10: 喂，
13: 妈，
10: 马岩啊，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你不想你妈呀？
13: 我当然想您了。您还好吧？
10: 你忙，你现在啊，把手里的活都放下，赶紧回来，咱一家子在一块儿看这开幕式啊！
13: 今天晚上真回不去，我跟范阳都有事儿。我这样，我们俩过两天去看你们好吗？
10: 你，
12: 哎，哎，你看，你看，
10: 哎呦，哎呦，这大脚丫子！哎，马丫，马丫，你看那大脚丫子！
13: 哎，大脚印。妈，我看见了啊！我先这样啊，挂了啊。好嘞，我过两天看你去。你真牛哎！
14: 大伯，
13: 嗯，
14: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看来我跟老妈的这次赌局输的还是我。
13: 胡说！我就没觉得你输。我觉得苦，我觉得咱们这是踏实的日子。
15: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1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洞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洞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

0: 话抢地霸。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三十。

0: 家窖里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 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6: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5: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4: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不好喝，钱文贵，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3: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 曲门，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0: 仓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 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被命运打入深渊，
5: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9: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0: 打赢这场仗，
5: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我觉得咱们这是踏实的日子，我们犯了错可以重来啊，就当交学费了呗。
1: 咱们这学费有点高啊。
0: 高就高呗，我们都有手有脚，怕什么呀？不怕。哎，你知道为什么要放大脚印的这件话吗？
1: 这说明奥运的足迹已经来到我们北京了。
0: 还说明一个问题，这预示着老天爷告诉我们，生活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
1: 踏踏实实的走下去。

0: 看这踢墙的，踢墙的，踢墙的。
1: 嗯，妈妈。
2: 哎，哟，你们回来了，来来来，坐着看电视吧，一会儿。
3: 怎么了，你们俩？
4: 凡雅，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呀？
5: 哎呀，真是。
0: 你说吧。
1: 还是你自己说吧，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爸
5: 妈，
0: 干爸干妈，
5: 我那网站没了。
3: 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5: 妈，不敢说。
1: 阿姨，别说话。
3: 就是你少说两句吧。说实话，每次都是风凉话，每次都不在点儿上。
6: 我告诉你，李志吗？这事儿你也不用着急。要我说呀，这次范阳做的对。
3: 嗯？
6: 这小子，他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敢作敢为，这就是好同志啊！男人嘛，男人不怕犯错误。怕就怕的是坚持自己的错误，那就完了。
4: 嗯，你小子这次能这么做，啊，这让我刮目相看，像个爷们儿了。
1: 这回你干爸说的对，你还年轻着呢，以后机会啊有的是。
3: 是，范阳，我跟你说呀，以前我一拿你那分红吧，我这心吧就悬在这嗓子眼儿。行了，这回。

0: 我这心扑腾，我落地了啊，没事了。
1: 妈，我本来还信誓旦旦的跟你说，想把这事给做成了，可是现在又让您失望了。
0: 嗨，行了，咱家不以成败论英雄，好吧？啊，
2: 这话说得好，范啊，我们拿出棺材板钱支持你。你妈赌的是网站，我可是赌的你这个人呐。自那以后，咱们每次见面，我都有四个字儿，嗯，
1: 我记得。诚信守法。嗯，
2: 是啊，不过你能够悬崖勒马，及时的纠正，爸仍然看好你。否则的话，你就是挣再多的钱，你也和社会上那些坑蒙拐骗的赌徒们一样，在我们心里啊，一文不值。
3: 听到没有？全家人都在支持你，咱什么都不怕啊！从新开始，从零开始，啊！
1: 老婆，对不起啊，那房子……
3: 哎呦，别提那些，钱没了咱们还可以再赚，只要人没事儿，一切都会再有的，对不对？

0: 哎，
1: 要不然你们先聊，我先回去。
0: 走吧，找地儿聊聊去。喝这个呀？喝酒啊？
2: 喝酒犯迷糊，喝这吧，清醒点挺好。
0: 自从上次咱俩吵完，哥们儿手机就没开过机，没出过家门。直到有欧阳倩过来敲我的门，要不然哥们儿还醉生梦死呢。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
2: 哎，喂。我也是，
0: 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我太贪心了。
2: 行了，你别这么说，我是公司总经理，这事儿我要不拍板的话也办不了。说到底，还是我贪心。
0: 还好你及时终止了跟马杰的合同，被违法的歌曲又下了架，要不然咱们更惨。
2: 哎，这事儿真得谢谢马杰。要是没有他的话，咱俩完蛋了。
0: 是。
2: 哎，下面有什么打算？
0: 老本行，唱歌，写歌。我觉得干什么都不如干老本行，踏实。你呢？
2: 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哎，对了，欧阳倩她最近怎么样？
0: 怎么样？面上看着乐乐呵呵的，但是你应该知道，他心里比谁都难受。
2: 是，我知道。
0: 老范，
2: 嗯，
0: 这5万块钱你拿着。哎
2: 呀，这干什么？我不要。
0: 公司出了事儿，我有责任，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啊。这钱就当我的道歉吧，你拿着吧。我不要，我晚上睡不着觉，你拿着。拿着吧，
2: 谢谢，
0: 谢谢，
2: 干了，
0: 干了。

0: 辛苦了，老公辛苦。老婆，这十天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安心复习，我就是你的勤务兵，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一声就行了，别的不用你操心。老公，我爱你，我也爱你。
1: 这次试考完了，我们就要一个孩子。你真的想要孩子啊？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是在孩子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考方式。如果老天爷给我们这个孩子，
0: 就要懂得惜福，懂得感恩。如果老天爷没给，那说明时机未到，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总而言之一句话，顺其自然，尽在随缘。这太不像你说出来的话了。
1: 怎么不像我说的话了？女人在不一样的阶段有不一样的美丽，男人呢？ 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成熟，你感觉一下，你闻一闻，我身上是不是散发着一种男人的味道？
0: 你还是赶紧去洗澡睡觉吧。
1: 好吧，老婆，你安心复习，我去给你打个洗脚水，然后再给你做个按摩。记住，一切随缘。

0: 杨一波，
1: 行行，
0: 嗯，
1: 怎么了你？什么呀这是？录取通知书？
0: 嗯，
1: 你考上了？

0: 干一杯，干一个。来，吃吃吃。
1: 真没想到你会约我吃饭、啊。
0: 瞧你说的，咱是买卖不在，人意在。背不住以后咱还有合作机会的。哎，你现在干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辞职了，然后一直没找着工作。奥运会结束了，现在卖卖福娃什么的，我觉得过得挺自在的。
0: 你在那摆地摊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挣不了多少钱。我也不是为挣钱，这不奥运会在咱们自己家门口开吗？我也想参与参与，运动员为国争光什么的，我赚老外的钱也算为国争光吧。嗯，

0: 哎，你那网站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1: 嗨，我这早关了，我现在跟那房地产的王总干呢。我说好了，今儿他来，怎么还不来啊？哎，来了，王总在这儿了。房地产老板，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介绍。王总，来来来，请，来来。
2: 公司开会。啊啊，你先坐，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欧阳倩，这是盛华房地产的王总，欧阳倩。
2: 你好。
0: 你好。
1: 你们这互相认识一下啊。哎，欧阳倩，你不现在在家待着，你闲着也是闲着，你不如到王总这儿干。
0: 我啊，我可不行。
1: 我说行就行。王总，我这妹妹欧阳倩原来是干网络公司的，特别能干，你不如给她收了吧。啊，
3: 你都说了我敢不收吗？
4: 欧阳倩，我那边呢缺房产销售，月薪5000，有分成，那你考虑考虑是不是屈尊去我那儿啊？
0: 这块儿我不懂。
1: 哎呀，有什么不懂的？你学学就懂了嘛。销售有什么难学的？
0: 那行吧，我试试吧。
1: 王总，明儿就让他开工，怎么样？
3: 嘿，你比我还狠呢！哎呀呀，
1: 就定了，就这么定了啊！明儿，来来来，咱们签个合。
4: 来。
1: 哎，对，这就是。
4: 对了，老马，
5: 我那个销售经理辞职了。
4: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管理的人才可以推荐推荐啊？
1: 管理的人，哎，我想起来，你觉得那范阳怎么样？
0: 范阳？
1: 哎，王总，就我给你介绍这哥们儿，以前啊，人家是干网络公司的大老板，白手起家，跟他合作的人没有不佩服人家的。你看他肯定行。
0: 我觉得范阳也行，范阳的领导能力强，然后还能跟下属打成一片，我看他真挺合适的。
1: 你听见了吗？你看，
4: 那既然你们俩都说好了，那看来这人不错，干脆
5: 让他改天来公司面试。
0: 好嘞。
1: 别光面试，来来来来，咱们干一个，就干。
5: 来，干。
0: 马吉，今天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你看这，哎，对了，这个范阳这事儿，别让他知道是我帮的忙。我们俩以前有点小摩擦，我怕他心里有点膈应。
0: 行，这个我懂。
1: 那哎，咱别光聊啊，咱吃菜。
4: 好，来。

0: 老婆婆，我去买了点水果。
1: 哎呦，怎么了？你怎么嘴撅那么高啊？啊？
0: 谁惹你生气了？你告诉我，我分分钟把他给灭了。谁？
2: 我没考上。
0: 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没考上，没考上呗，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年再考呗。
2: 多不容易啊！你不是没见我怎么复习的，真的太难了。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看见你怎么复习的了。好了，别伤心了啊。这样吧，我们出去吃饭。
2: 没胃口。嗯？
0: 你想吃什么我都答应你，吃点东西对心情好。走。
2: 嗯，去。
0: 走吧。
2: 谁啊？
0: 欧阳倩。喂，
3: 汉阳。
0: 喂，哎，
3: 我帮你找了工作。
0: 啊？你给我找了一工作啊？
3: 嗯，你今天有时间吗？
0: 但今天可能不行。哎，我跟马上出去吃饭。
4: 你让他一起来，一起吃饭，必须叫他来。

0: 哎，你这么着吧，那个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你过来找我们，好吧？见面聊。
1: 嗯，那一会儿见。
0: 行行，好，好 ，OK， 一会儿见。嗯，拜拜。
2: 不是你看着我干嘛？
3: 看你有没有心虚啊？
2: 我心虚什么？
4: 走走走走。
0: 哎，我们想吃吗？老婆，以我的个人经验，此时的你就应该甩开腮帮子，好好吃一顿。等你吃饱了之后，心情自然就好。
3: 你少安慰我，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哎，你别都给我夹，我吃多少都没用。我就烦，最近怎么像个废人一样，找不着人生方向了。
0: 你别老这么说自己行不行？考会计师证本来就没那么容易。你说那些学理科的人，他们考上就不容易，更何况你学一播音主持的，是吧？你反过来想，你说让一个会计师去考播音主持，他能考上吗？肯定考不上的，这叫术业有专攻。
3: 可是我有个同学是厨子，他都考上会计证了。
0: 那只是个别现象。
3: 那我也想成为个别现象，就失败了。
0: 哎，你看，你说让姚明去跳水，让郭晶晶去举重，你说靠谱吗？这明显不靠谱嘛！
3: 你根本就没这么比的。
0: 他怎么就没这么比呢？他就是这个道理嘛。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好好吃顿饭，回去好好睡个觉，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3: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
5: 干，谢谢。来坐，吃点。
6: 不用了，我刚吃过了。
3: 再点点吧。
6: 不用了，谢谢。
3: 行，那你们聊正事儿吧，别管我了，我吃饭。
0: 不是，说吧，什么事儿？
6: 范阳。
0: 嗯。
6: 我现在在一家地产公司做销售。我们那儿现在缺一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们老板说了，经验不重要，他看重的是能力和人品。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说希望你这两天过去面试。
0: 哦，哦，哦，谢谢。
3: 看我干嘛呀？工作的事儿决定权在你手里。
7: 那个，
0: 行，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好吗？谢谢。那个，你们先吃，我去趟洗手间。
6: 马雅姐，
3: 嗯，
6: 我跟范阳之间真的没什么，我们以后也不会有什么。这次工作机会挺好的，希望你别因为我的原因让他去拒绝这份工作。
3: 你真是太小看我了，我的男人我比谁都了解，他不可能干对不起我的事儿。我倒是挺担心你的，真的。我觉得女人找一个合适自己的男人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知道吗？
0: 你说我面试到底去不去啊？
3: 你自己觉得呢？
0: 我听你的，你让我去我就去，你让我不去我就不去。
3: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那就别去了。你看，我就知道你这点小心思，明明自己想去，非得要我说出口，是不是想等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在我身上啊？笑什么笑？去不去决定权在你啊，反正听着这机会还不错。你一定要把某些问题给我处理清楚，听着。
0: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出现作风问题。
3: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
0: 嗯，
3: 出不了事儿的人呢，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都出不了事儿，
0: 嗯，
3: 会出事儿的人呢，隔得再远都能出事儿，
0: 嗯。

0: 你们俩一块工作啊，算是一个考验。
1: 我绝对经得起考验。
0: 反正人在做，天在看。
1: 哎呦，
0: 啊，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呢，你自己好

0: 你给我小心点啊，树大招风，你自己小心，别在外头给我瞎嘚瑟。
1: 哎，这我到底去不去啊？
0: 去呗。你看，高兴了吧？让你去你就高兴了吧？你说能不着急吗？啊？
2: 干爸，干妈！
3: 哎呀！
0: 哎呀，香香，快来快来！
3: 看这丫头来了，
2: 吃水果。
3: 哎呀，你来了来了，还买什么东西啊？你看，放着吧。
2: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聊什么呢？你们俩？
0: 聊你呢。
2: 我啊？
0: 聊你们处的怎么样？
2: 我们俩处的挺好的。
3: 香香，你和一波结婚的事儿打算怎么办啊？
2: 我这，他一个男人家不开口，我一姑娘家家的提，不合适吧？
3: 也是，到时候我帮你问他。
2: 啊！
0: 你快算了吧，就你们爷俩啊，一提这事儿，说不了两句就得吵。嗯，
3: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么拖着？
0: 得想个办法呀。
2: 顺其自然吧。
0: 香香，这事儿吧，我们做父母的干着急没用，这还得你们俩自己做主持。
3: 香香，别着急，等得着机会呢，我严肃地跟江一波好好的谈谈。等你们结婚了呢，没什么事儿可愁的。前两天部队给我来电话了，说我们这房子对私转卖，到时候用不了多少钱，这房子就是我的了。等你和一波一结婚呢，这房子就是你们小两口的了。哎，你们结婚之后多要几个，咱这房子也大，装得下。
0: 哎呀，婚还没结呢，生什么孩子呀？哎呀，
3: 早晚的事儿。
0: 阿姨啊，哟，嫂子，过来坐呀。
3: 我说的话你全听见了？
4: 嗯，听见了，一字儿不落，都听见了。
3: 听见怎么了？你说。

0: 江大主任，
1: 小鱼苗，我应该现在叫你于校长。
2: 那你再找来一套。哎，你这不错呀。
3: 托您的福，还凑合吧。哎，您的英语培训学校天天可是大报小报的灯啊，我是不是应该叫你于校长？
2: 行了吧，你比在学校的时候贫多了你。哎，我可是专程来看你的。
3: 你少来，不可能，女的差不多。
2: 顺便给我媳妇儿抓药。哎，问你点事儿啊，老实交代。
3: 你说。
2: 我听说你现在还没结婚呢。
3: 怎么每个同学来了都得问我这事儿啊？
2: 是不是吧？
3: 得了得了，这事儿咱甭提了啊。你先说你的学校呗。是不是他挣钱？
2: 挣什么钱？
3: 你少来，
2: 开学校难着呢，学员越来越多，老师越来越难找。我那学校师资流失严重，正缺人呢。
3: 要不然我给你推荐一个。
2: 好啊，谁呀？
3: 我妹妹马岩，英汉双语主持人，科班毕业，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一直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以前那个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全民疯狂学英语嘛，他那时候是疯狂到极致啊，天天身边带一个小录音机，就那种随身听啊，上学听，放学听，吃饭听，睡觉听，上厕所，连晚上做梦满脑子蹦的全是英文单词。
2: 太好了。哎，马岩，我听说过呀，著名主持人吧？
3: 我妹妹。
2: 哎，那咱们学校太好了，求之不得呀。不过当老师。

0: 来我们学校得过个程序，怎么也得通过试讲啊。
1: 那是应该的，回头我跟他说一声。先谢了。
2: 啥帅
3: 的。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让孩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让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6: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6: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

0: 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2: 救命啊！
3: 小白点羚牛群往131号树林迁移，继续追踪。
4: 怎么了？
5: 好像是竹心在喊。
3: 竹心，
6: 离开这里！竹心，竹心，
3: 竹心，调整呼吸，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羚牛，它也很不安。它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
6: 嘿，这边！
5: 竹心，
4: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7: 是一只落单的羚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4: 我过去看看。
5: 我也去。
3: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4: 朱峰，
8: 桥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搭好，
7: 羚牛过不去。
4: 我去搬木头搭桥。
8: 我们也来帮忙。
4: 朱峰，快闪开！

0: 太好了！
1: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
2: 竹心，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
3: 这事也不赖嘛。
1: 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2: 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糟了，雷电警报！
4: 大家快点，往高处走！
2: 是羚牛群！
4: 快点，快点！
5: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4: 加快速度！
2: 着火了！小心！
4: 你要干什么？
5: 小白点！
2: 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
3: 着火了！
2: 呼叫竹香姑姑！
3: 好冷呀！
2: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1: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2: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6: 能。瓦基，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朱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8: 我的小乖乖。
6: 好的，瓜机，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医生，你来准备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
2: 是。
6: 海底小熊队，执行任务。
2: 看到姑姑了。姑姑，
1: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9: 嘿，你这家伙。
10: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11: 竹峰，
2: 着火了！快去救火！
11: 我马上就去。
2: 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9: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力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
4: 嘿，动起来。
9: 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
2: 我们快点去起火点。
11: 姑姑，你的伤。
2: 我能坚持，救火时间宝贵。
11: 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1: 没问题。
2: 不好，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发出防火弹。
11: 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弹。
2: 姑姑小心。他们来了。
3: 我有点想妈妈了。
11: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我们要看好监测站。
12: 有警报。
11: 是宝玉林里那只落单的羚牛。
3: 看，小羚牛，
12: 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
3: 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12: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1: 竹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12: 我们要准备什么？快想想。
11: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镐。

0: 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
1: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3: 宝宝，
0: 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
3: 宝宝，
0: 不好，他要掉下去了！
4: 快打开安全网。
0: 我们接住他了。
5: 是你们？
1: 对，是我们，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4: 把安全绳给小妞妞绑上。
0: 我想想啊，是这样绕过去，绕过来，
1: 然后拉紧。
4: 不行，没拉紧。
1: 我有。
0: 好样的，珠宝！安全绳绑好了，一块往上拉。
6: 朱凤，情况怎么样？
7: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8: 太好了。
7: 绿王，小白点，
9: 你们怎么回来了？
7: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10: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11: 朱凤，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灵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7: 是孩子们，
10: 乔伊。
1: 妈妈，我们救了小绿牛，我们拉起了小绿牛，小绿牛喝了奶好起来喽。
7: 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10: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1: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
12: 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13: 好耶！
14: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
1: 太棒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护林员，
15: 护林员

0: 耶！看这里，不林园。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3: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4: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来，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5: 你好，小爸。
3: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5: 你好，沼泽游侠。
3: 学得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5: 变形模块有基础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是具体指令激活。
4: 怎么样，厉害吧？
3: 马马虎虎吧。
6: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哎，鼓励。
7: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3: 我也知道你，环境修复专家阿姨古丽，你需要的简。

0: 蜂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1: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浅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哦，
0: 碱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碱蓬草退化。
2: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3: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
1: 怎么做？怎么做？
0: 首先，
4: 本期任务目标：修复退化盐碱地植被，建议执行方案。步骤一，使用淡水对高盐度区域进行灌溉稀释，降低土壤盐分。步骤二，补种碱蓬草幼苗或种子，恢复植被覆盖。
0: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2: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1: 没问题。
0: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4: 种植系统已更新，种子已取得。
3: 怎么样，老爸？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0: 马虎虎，以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4: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3: 没问题，小鱼。
0: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钢锅下的碱蓬草种子。
3: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4: 隔离模式启动。
1: 那是什么东西？
5: 都有来抓我们了！
0: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3: 小鱼，停下！
0: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成熟的碱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3: 要怎么做呢？
0: 老办法，声音驱赶，打打打！
1: 是黑嘴鸥。
5: 不要吃我！
3: 不愧是老爸，
4: 您的策略已更新，
3: 继续播种吧。
1: 哦，怎么少了这么多？
0: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1: 弹涂鱼吗？
0: 哦，看这钳子印，是香兽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6: 谁打扰我抓螃蟹？
1: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6: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1: 对不起。
2: 小心鸟巢！孩子们！谢谢你救了他们，不用客气。
1: 这里的碱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碱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6: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7: 好好说话。
8: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0: 草。
1: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0: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西灵通也会马上赶到。
2: 是，队长。

0: 这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1: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0: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2: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1: 不会吧，又抓。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0: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3: 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2: 监测到生物入侵。
0: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4: 放我出去！
2: 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入侵！
0: 小鱼！
2: 入侵！入侵！
0: 停下！快停下！
5: 我的老天爷呀！植物云机器人失控了！
0: 小鱼，停下！快停下！
1: 停下！
0: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6: 达西西，谢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它停下来。
0: 是，队长。
5: 死路不通。
6: 看我熊的力量。
0: 趁现在。
5: 我的天哪！
0: 没事吧，小家伙？
5: 别抓我。
1: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0: 老爸。飞鱼警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红海滩。

0: 看这里，
1: 红海滩。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3: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4: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
3: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5: 烫死了！
3: 怎么回事？
5: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3: 小心！
5: 救命！好难受啊！
3: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5: 我的鳍，我的尾巴。
3: 别怕，我来帮你。
5: 晕，好晕。

0: 吃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1: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0: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1: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啊！
0: 哦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蝶。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2: 好痛！
0: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1: 啊！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0: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4: 好晕啊，
5: 我不动了，
4: 好晕啊，好晕啊，
3: 那是
4: 喘不过气了，
5: 游不动了。
0: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6: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0: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7: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0: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5: 都好晕啊。啊，
6: 看哪，这是极其珍惜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8: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6: 嗯，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医生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9: 是，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好像没那么痛了。
7: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10: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5: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1: 我也是，谢谢。
1: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结晶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2: 好极了，仙处摇曳。
6: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0: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5: 不是的，
11: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0: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5: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11: 我也是这样，
7: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9: 蓝藻？
8: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6: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0: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8: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6: 明白，立刻就到。
7: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6: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0: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0: 那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1: 嗯，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2: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
3: 又来了！
4: 他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2: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1: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0: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桃花玄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0: 那怎么办呀？
4: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1: 跳舞聚集啊，
2: 我有办法了。老师，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4: 就这么办。
5: 你又想干什么呀？
1: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5: 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1: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
6: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7: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6: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8: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6: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9: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6: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0: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6: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1000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地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作者。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当然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1: 或者这个芍药的话，它就靠什么呀？丫头汉子。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0: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1: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1: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

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

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还是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还挺好的。
3: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可以拿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
3: 啊，
2: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3: 啊，
2: 你看
3: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3: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3: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3: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3: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就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翅少，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翅芍一起，称为药材翅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1: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呢，是从梁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主治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糊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酚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1: 比如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主治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经、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2: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使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使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

0: 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八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两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它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啊，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啦，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啦，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浪拍千年的洋渡码头，有这样一艘渡舟，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守，只为承载着难以割舍的人间烟火。在重庆中线洋渡码头至中线西山码头间，至今开行着渝中客2180水上公交。

清晨，布谷鸟的歌声刚响起，早有来往的菜农挑携着自家的农产品，聚集在渝中客2180边，等待着新的征程。

0: 这儿是也有那个旗号。还有十几天了不起，八十三的吧。
1: 来来，这边站着。
2: 他叫秦大爷，是渔中客2180的合伙人之一，也是这条船的船长，大家尊称他为一哥。在开船之前，每天的安全检查是少不了的，一哥会习惯性检查船上每一处，以确保出行安全。一哥从父辈手里接过船舵，至今已开了20余年。
1: 我们历代人就是在那个长江上跑船、跑生活，就那个长江啊，这些人呐、啊，都有哎特别的亲切嘛，跟家人一样的。
0: 哎，
1: 要
0: 得的，哎，送给我呀，哎，谢谢。
2: 他叫曹立芳，是渔中客2180的另一位。

0: 合伙人，人们尊称她为方姐。每天招呼菜农们上下船、搬运货物、售票等工作。
1: 还有一个码头的乘客没有接走，然后现在把开始装的乘客安全的送到了终点站，我们现在有空船派过去接他们。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甲板上时，只需一条长条板凳便交织出特有的山城记忆。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路不单是赶路，更成为他们互通有无、交流经验的时刻。
2: 上啊，好上啊！
0: 小小的渝中客2180上，便充满了欢快热闹的气息，承载着菜农们的希望驶向西山码头。在菜农中有这样一位大爷，他时常背着一筐红苕去售卖，故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红苕大爷。一路虽然辛苦，却也在互帮互助之中其乐融融。扫把大爷因为时常编织扫把出售，大家便称呼他为扫把大爷。除草、打药、收获，这沉甸甸的农作物都是扫把大爷汗水浇灌的成果。日复一日，往返其中，这便是扫把大爷的日常。他们的生活日常不过是菜农们的缩影。
3: 来，扫帚给我，往后头走，好，往后头走。
0: 航线单程30公里，两小时的路程会途经临江、鱼洞、三条岭、燕家、金龙船厂、康家坨、胖子坨等码头。
4: 十八岁那年的话，我父亲就走了噻。我父亲在这个长江的时候死了，大雾天气看不见，我想把他撞了，都在这里，都在这里。麻鸡坡，
0: 麻鸡坡是一个父亲遇难的地方。每当路过这里，一个总会拉起鸣笛，缅怀父亲，表达着对父亲深深的思念。然而，渝中客2180的故事，在2022年。却面临一个重大抉择。2016年高速公路通车，在方便了乘客的同时，也导致当地水运客流量锐减。
5: 阳都到中线通了高速之后，然后那个客车就直接从阳都到中线的高速，它才40分钟就到了，我们船要坐2.5个小时，很多人都选择坐客车，他不坐船了。
4: 阳都出去会有时胳膊2-3个人。那么到中间会有个20-30个人了，30-40个人了，反正天天反正天天是入不敷出，天天油钱都不够。
0: 渝中客2180多年来从未涨过票价，油钱开支仅靠菜农根本难以为继。一个儿子大学的学费每年要13000，儿子开学前，他要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来凑学，光油钱就要花掉近20000元。坐船的人不见多，客轮每个月要亏损几百块，儿子又上了大学，正是急需要用钱的时候。此时摆在一哥和方杰面前有2个选择，是卖船还是继续坚持。卖了船又该做什么？往返卖菜的菜农们又该怎么办？如果唯一的船停航，老百姓的菜会烂在地里。面对着这么多无助的菜农，一哥和方姐始终放心不下。
4: 时间长了，对这些老人这个感情放不下。
5: 看到他们，感觉像很像小时候，我跟着我妈妈、爸爸一起去买鱼，就满心期待着等那个公交车来。

0: 一那一刻，看到他把车停下来那一刻，就特别开心了。
1: 虽然通了高速公路，但去县城的班车放不下扁担背篓，价格也没有优势。为了将辛苦耕作的农作物售卖出去，搭乘渝中客2180到达西山码头，便是菜农的唯一选择。就在一哥和方姐即将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渝中客2180重获新生。2022年，秦大义的儿子秦元泽拍下宽阔的江面和父亲开船的背影，发到短视频平台上，想为其留下点念想。没想到渝中客2180就这样火了，从600人看到3000多人看，再到有几百万粉丝。
2: 今天有个好心人张姐姐给你们买了船票，啊，谢谢了。
1: 至此，渝中客2180的故事通过直播火爆网络，人们纷纷对一哥和方姐示意援手，并将互帮互助的爱心传递下去。直播之余，一哥和方姐又提供了免费的爱心早餐，大家有序排队享受着渝中客2180带来的独有福利。一个馍，一碗粥，早餐虽然简单朴素，却深含着鱼水相依的浓厚情谊。
0: 多少时间？
2: 要65斤
0: 买的60块钱哈。就是好心人看到通过直播，看到他们今年有单果了，有第二趟奇葩不好卖，然后就帮他们买60块钱的菜。都是好心人叫我拿回去送给邻居他们吃，因为你那就是不想让他们挑那个婆婆挑起上街，太重了。
1: 西山码头不是终点，而是陆路的开始。爬坡越看虽然是川渝的常态，然而对于肩挑身扛的菜农们来说，这段路近200步的台阶可并不轻松。一哥和方姐便会力所能及帮助他们将货物挑送到目的地，完成渝中客2180的最后一段使命。但一哥和方姐的助农故事却还没有完结，他们将菜农的菜挑到西山码头菜市场，还力所能及地利用网络直播帮助菜农们卖菜。
3: 一哥和船娘方姐都是好心人，热情负责帮助人，无私奉献献真情，人们大爱暖人心。我们一哥呀和船娘方姐还比自己的儿子好，儿女都好。
4: 亲人在那儿动手，一哥我们俩把弄在中医院，他拿着那3500块钱的，把我在周一民救救起来了。
1: 为了更好地将爱心传递，一哥和方姐经过商量，他们招募了志同道合的人手，两人一人一天分别出船，不开船的时间便全心全意投入到公益事业及助农直播的事业当中。在直播的帮助下，热心网友们不怕路途遥远，都开车来买菜，帮助菜农们减轻销售压力，分享喜悦并传递爱心。
3: 就来看看一哥他们，看的哎呦，比那个视频里面还要苦，还累。
5: 所以说，这里沿途的整个一沿途的码头，一哥都去冲过、清理过、修过。
1: 一哥和方姐更是不遗余力将这份爱回馈给大众。方姐对点帮扶困难儿童，给他们购置新衣，进行牙齿矫正，全心全意为孩子们带来无私帮助。方姐还为杨渡中学捐献了20台空调，在炎炎夏日给孩子们送上一份清凉。一哥会经常带着礼品到养老院看望老人，献上一份爱心。
6: 他们端午安康哈，端午安康哈，
7: 谢谢，
6: 身体好。
7: 一不这样，一个时常来，他一不也
6: 好。啊，我们不会。
1: 在节假日来临时，一哥和方姐会免费为菜农们发放节日礼物，让大家也感受到过节的温暖。他们用各自的方式

0: 力所能及的默默付出，而这份爱心更是薪火相传，感染了更多的爱心人士。为切实解决菜农挑担之苦，县委县政府急民之所急，在码头专门新建了农贸市场。每逢渝中客2180靠岸，大量的公职人员和志愿者会主动上前接力帮助菜农将货物搬运至市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滴关怀汇聚力量，在这服务民生的实践中，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们背后，党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一哥和方姐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他们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行则将至，公布唐捐，这份温暖的传递，正是党群同心绘就忠义之舟最动人的光辉。如今渝中客2180的助农故事还在继续。
1: 我们这个船反正我是说只要还有人多，我就会举牌。
0: 这句承诺在坚守下奏出一曲凯歌，把山城烟火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回荡在浩瀚的长江之上。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的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世？
3: 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6: 商道即人道，
7: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8: 生意见人心。
9: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
10: 富天下是大道。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善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服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0: 上西下五
1: 预备
2: 哈
1: 一
2: 哈
1: 二
2: 哈
1: 三
2: 哈
1: 四
2: 哈
3: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4: 哦，
5: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0: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4: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5: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0: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 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1: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践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险，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保重，哥。爹，我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

0: 等等，
1: 爹，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者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魂，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宛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
1: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还要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邀请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走吧。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对，方胜利，
2: 周伟国，顺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 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一百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一百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 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4: 敬业敬德。
3: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团结
4: 一致，
3: 团结一致。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的。 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 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 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 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

0: 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2: 应该不会吧？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呢。哎呀，
1: 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2: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1: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
3: 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又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1: 他们谁也不知道啊。阿文，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
4: 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0: 知道啦。
1: 放心啦。
0: 你就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5: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他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
4: 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 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6: 听清楚了。
4: 首先，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 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
2: 韦伯，开枪啊！

0: 报马。
1: 是。一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把位六十二环，七号把位五十八环，八号把位七十环，报马完毕。
2: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3: 报告长官。
2: 讲。
3: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2: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3: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2: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2: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3: 我同意。
2: 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我打听消息。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你太屌了！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屌！你都能打断？不错不错不错，厉害！
1: 怎么了？
2: 别哭！
0: 刚你们谁笑了？
3: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黄少龙，你是不是你笑了？
4: 你才笑了呢！
3: 教
4: 授，
3: 我建议立刻开除周文。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三十八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十发子弹打了四十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0: 你说什么？
3: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啊？
0: 不。
3: 不是这句，你说他四发子弹打了多少？
4: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机给打掉了。
3: 那山顶信号距离靶位有多远？
4: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外地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
3: 王国强，有。
4: 从今天起。 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4: 好，你去吧。
3: 好。哎，对了，教育长，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0: 就算是及格吧。
1: 是。
2: 小姐，有事吗？
3: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2: 阿文？
3: 对。
2: 你是谁呀？
3: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2: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3: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2: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3: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2: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

0: 千姨，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想周文了吧？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陈姨，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0: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1: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0: 是有点。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1: 我送您。

0: 我听见，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嗯，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您这就当任务吧。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
1: 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0: 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

0: 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1: 好，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绿叶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

0: 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二，洞藏保证，非洞。

0: 藏功绩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效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制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

0: 凉凝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
2: 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

0: 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0: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0: 二，动产保证非动产公益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

0: 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金长官放心，
2: 信福，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我明白。
4: 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你干嘛去啊？
3: 你告诉我，
2: 喝，还挺神秘的。
3: 就是，哎，不管他。 咱俩喝酒去，
2: 赖国，喝酒去，
5: 不去，
3: 别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那住在这儿呢吗？啊，
2: 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那不知道。
2: 谁呀？周文，你不是？你什么你啊？你不是死了吗？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那快进来，快进来！
1: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2: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1: 陈怡和张楚结婚，
2: 郑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慢点。
1: 霍先，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0: 不，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1: 你怕我赖账啊？
0: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2: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我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明儿把钱给你送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金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县的荣耀。
1: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3: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0: 对，
1: 那我走了。
3: 走，你慢走，
0: 慢走。
1: 不是，走。
3: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的，多易得罪，多易得罪啊！
2: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
3: 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3: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3: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3: 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4: 不是吧？
1: 我丈夫。
3: 丈夫？

0: 未婚夫，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0: 行吧，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0: 来一碗。
2: 好嘞。
0: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3: 嗯。
0: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3: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3: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0: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3: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0: 哎呦呵，
3: 他是做大事的人。
0: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的，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冲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2: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那你叫？我叫萧雅。爹。
3: 这个亲我不能成。
4: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5: 快接着。
4: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呀，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4: 谁？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呀，哎呦。
5: 吃，你们怎么了？啊，萧雅，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5: 不走了，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啊？
4: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

0: 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1: 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0: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1: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2: 有。

0: 吃饭吧。
1: 来吃。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2: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4: 哎呀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哎，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6: 你怎么来了？
1: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6: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6: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6: 小雅，我
1: 卫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6: 啊，那我回去了。

0: 小雅又给我买东西了，你有事吗？陪我聊两句。我没事啊。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呢？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 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0: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0: 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1: 就是他。你没给他写封信啊？
0: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

0: 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
0: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了，该忘就忘了吧，啊。
2: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3: 谁啊？
2: 他说是你弟弟。
0: 小辉。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5: 辉儿，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0: 放心吧。
3: 来。
5: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6: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来，
5: 小辉，指挥，
3: 这杯
5: 敬咱爹，
6: 敬爹，
3: 敬爹。
6: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4: 记得呀，怎么了？
6: 她来过咱家没有？
4: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6: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4: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6: 打听打听吧。
4: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6: 好好照顾爹啊。
4: 放心吧哥。
2: 大哥走了啊。
5: 小辉，照顾好爹。
4: 好。
7: 阿庚，开车子慢点啊。

0: 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
1: 一起交个朋友，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有事吗？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2: 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你未婚夫呢？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哦，没事，快请进。哎，鱼来了！哎呦，太丰盛了！
1: 来来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你好，你好，坐。哎，坐吧。哎，我来吧。哎，不是说您未婚夫也来了？啊，
1: 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2: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2: 快快吃热食。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她？
3: 我怎么见呐？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你是说我那同学啊？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2: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 忘了他吧，忘不了啊！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3: 那你恨他吗？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
2: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3: 我是这么想的。 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笑>你这么想就对了，就这么定了。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 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需酒，
5: 千古解忧是杜康。 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萧雅，
2: 李霞姐，
1: 哎，你。

0: 谜语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至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

0: 费品充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

0: 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十。

0: 金九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3: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2: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曲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

0: 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4: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5: 第5季 BB King 是陈明。
6: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7: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6: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8: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6: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9: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

0: 起火花。
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2026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今天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大幕，超百个品牌千余款车型同台竞秀，主场作战的重庆车企实力拉满，新技术新汽车集中亮相。本届车展期间还将同步举行天行健量产车性能挑战赛、改装车展示等配套活动，丰富汽车文化生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消息，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产送电已满一周年，截至6月10号，重庆累计消纳江电21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19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成为城市平稳运行的能源基石。重庆市税务局近日发布2026年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四方面20条举措，着力提升税费服务质效，助力重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铁路部门消息，今年1至5月，成都局集团公司在重庆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07.8亿元，巴渝大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重庆经济稳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近日，重庆北仓里城市更新项目成功入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跻身全球30个优秀实践案例之列。这标志着重庆在城市更新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了国际专业领域的认可。北仓里因何入选？城市更新又如何直抵人心？今日一起聚焦。
1: 走进北仓文创街区，工业厂房的特色风貌被完全保留，改造而成的特色小店吸引着中外游客。以这里为点，产业导入的辐射效应向外扩展，成功带动周边塔坪老旧居民区焕新升级，变身为如今的北仓里。在北仓，老居民没有被腾走，反而住得更舒心，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创业消费，让街区真正活了起来。这一创新实践也是北仓里项目此次入选的关键。
2: 6年前我就过来了，在这边开了一家编织艺术小馆，一边住家一边创业，未来几年我都打算在这里扎根发展。
3: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物啊，然后看到当地的居民有些在树下那边乘凉啊，喝咖啡啊，我就觉得很有感觉。
4: 通过我们这个治理违建与环境，提升我们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功能，导入了文创、市集、餐饮等新兴的业态，打造这个一居一游一业的完整社区，展现了以人为核心、不赶走原住民的这种包容性更新范式。我们也将这个持续的加强国际交流，为我们中国乃至这个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的重庆智慧。
0: 北仓里的出圈核心在于走出一条小尺度修缮、社群共生、产居融合的新路径。项目原址是上世纪60年代纺织仓库与塔坪老旧居民区，在改造中，团队坚守民生为先，焕新产业。

持续发展的理念，既治理环境、治理乱象，又提升功能、提升品质。正是这种兼顾原住民安居需求、兼顾城市文脉保护与产业长效造血的理念，让北仓里

0: 标杆项目和重庆四起联动的重要成果，朝天门城里日前启幕，标志着朝天门城市更新项目全面转入运营新阶段。项目以老重庆新表达为理念，将在地文化、国际内容、手电经济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文化加商业融合新范式。央地携手打造的重庆湾全景城市示范区也于近期正式登陆南边路。重庆湾项目由政府牵头统筹，央企赋能助力，多方协同参与，同步联动南岸区完善周边路网、教育、市政配套，以连片开发带动整条南边路业态迭代升级。
1: 重庆湾是央政企三方协同破局的典型案例，这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为重庆乃至全国盘活核心区存量资产提供了可复制的解法。
0: 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文化工程，更是推动城市能级跃升的发展工程。北仓里深耕老旧社区微更新，重庆湾主攻滨江连片大盘盘活，朝天门聚焦核心地标长效运营，三个项目覆盖了老旧小区、滨水存量、城市门户地标三大更新场景，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层次分明、因地制宜的山城更新体系。当下我市正在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从行动部署到一个个落地见效的示范项目，城市更新为市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今年我市将持续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六大提升行动，聚焦盘活闲置空间900万平方米以上的目标，谋划城市片区更新，全年计划打造城市引领性创新活力中心15个，现代社区50个，山城后巷100条。
2: 设计上塑造受年轻人欢迎的生活、消费、文旅、创业新场景，运营上精准定位功能需求和改造方向，探索投、融、建、运、退全生命周期模式，最终实现高品质生活、文旅消费和创新创业等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
0: 从小区到街区片区，我市明确提出盘活闲置商办楼宇打造创新策源地，利用老旧工业遗存培育创新创业创意空间。此外，我市还着力彰显城市的山水特质，提出成片扩面建设一批现代化都市风貌集中展示区，坐量两江四岸滨江风景区，在留住山城烟火与历史肌理的同时，持续激活城市存量发展新活力。城市更新步履不停，除了北仓里斩获国际权威奖项之外，近年来我市城市更新行动屡获殊荣，入选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示范城市，累计6个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奖，6个项目获评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连片更新的24项创新经验在全国推广落地。如何从单点出彩迈向全域提质，进一步激活城市内生动力？再来连线中京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华松，听听他的观点。
3: 关键要做好2个统筹和2个转变。首先，在全域提质上要做好2个统筹，一是要统筹空间，在目前成功案例基础上，要把更新单元从单个项目扩大到街区甚至片区，把周边的老旧小区、鞋子厂房、滨江岸线等打保规划，打破社区类型、产业归属、行政边界等界限，实现基础设施、生活空间、产业集群的互联互通。二是要统筹标准，北仓里代价项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微更新模式是可行的，现在要通过标准化推广，把优秀案例的创新经验以标准、规范等形式推广到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503区等更多区域。在内生活力激发上要注重2个转变，一是要从数学向造学转变，也就是从靠政府投入转向运营前置，我们应在更新之初就引入市场主体，植入文创、科创等新产业，让原住民能通过房屋出租、就近就业等增收，只有老百姓尝到了甜头，更新才有不竭的动力。二是要从重物向重人转变，城市更新不是把老人牵走、把房子刷新，而是留住居民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我们要保留那些小面馆、休闲巷和黄角树，完善适老化设施，让更新后的街区既有现代化的便利，又有老重庆的温度。
0: 一座城市的最佳样貌是新旧共生的质感，

是冷暖相宜的温度，是持续向上的活力。城市更新为城而立，也为人而行。我们期待着这座山水之城精心雕琢肌理，打磨细节，盘活资源，优化品质，让城市更新造福于民。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

0: 前线里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

0: 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纸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纸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

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摄氏度。北京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香港中雨，25到27度。长春小雨，17到26度。沈阳中雨转大雨，18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21到31度。银川多云，18到34度。西宁小雨转阴，9到22度。兰州多云，19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西安多云转阴，27到39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4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贵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南宁大雨，25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32到36度。

0: 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1: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2: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2: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2: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5: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2: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6: 被命运打入深渊，
7: 在尼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
5: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6: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0: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6: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2: 打赢这场仗的，
7: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拯救。
1: 老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
2: 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
3: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嗯。
2: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3: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2: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4: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2: 我带着小小吗？
3: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2: 那还是我来吧。
3: 耶，出发出发。
5: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3: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通，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2: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3: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
2: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3: 好耶，准备下水喽。
2: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6: 小小，你开太快了。
3: 呱唧说过，请不要跟鲨鱼一样快。
6: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3: 刹车刹车。
2: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